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她》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她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19年，陈世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世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

0: 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的贤成想和大家来聊聊一支乐队，这支乐队一开口就会让你想起夏天傍晚的操场，别姐妹说出口的告白，和朋友压马路时吹过的风。能进乐队就是这样的存在，他们的歌没什么华丽的词藻，却像同桌写在笔记本上的悄悄话，像自己藏在抽屉里的日记，把青春的心动、遗憾、小确幸都唱得明明白白。今天我们就翻开棱镜式的青春说明书，找找那些你也经历过的瞬间，每一句歌词都像在说我懂你。贤成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棱镜
3: 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这首歌来自棱镜乐队的克林，这首歌的名字很像一个人。乐队在创作这首歌时融入了对生活中独特个体的观察与想象。克林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又真实可感的存在，可能是某次相遇听闻故事所启发，歌词里藏着对平凡又特别的克林的描述，像是在和独特的灵魂对话。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2: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互相照亮，让我们用一颗温暖的心去对待每一个遇到的人。今天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活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第一首歌来自告五人。

爱人错过的创作是在一次观影后的灵感迸发，在回家的时候边骑车边喃喃自语，于是就诞生了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我爱你。

歌曲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也是邓紫棋在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邓紫棋表示，无论在分隔两地还是已经逝去的感情，该曲最想表达的是远方的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让我们一起用一双关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我们要努力工作，去完成自己还未完成的梦想。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逆光这张专辑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我怀念的》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架构中，但又能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

来自王铮亮和陈楚生的《半边山半边海》，发行于2022年的11月4日，并且收录于王铮亮2022年11月16日发行的专辑《还在爱着》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好的，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小美满》。歌曲《小美满》也是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李聪和彭飞采用了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述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

内在，我们肩负着火炬，传递着希望和梦想。我们不是孤胆英雄，而是团队的一份子，共同拼搏，共同成长。每个人的努力都能为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和改变。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2-9759-0202。
5: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

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提到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这个名字绝对绕不开张靓颖。2005年的那个夏天呢，她带着标志性的海豚音惊艳了超级女声的舞台。从海豚音公主到 OST 女王，再到登上国际舞台的实力唱将，他用了20年的时间，把歌声酿成了故事，把经历唱成了力量。今天我们就循着他的歌曲走进张靓颖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倔强。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天下无双》，2006年的《神雕侠侣》让这首歌火遍了大江南北，也彻底开启了张靓颖的 OST 女王之路。为了贴合小龙女清冷出尘的气质，她特意打磨了嗓音里的空灵质感，既有江湖的豪迈，又藏着儿女情长。当时多少人单曲循环着，幻想自己的武侠梦。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0: 行再普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光影留声

本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歌手张靓颖。我们说好的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他身边的朋友的真实故事，曾经约定相伴一生的人最后却各走各路。张靓颖演唱时特意放慢了咬字速度，把说好的幸福变成了最戳心的遗憾。

改变这首歌来自于2021年张靓颖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藏着》，张靓颖对自我的突破欲望，当时她觉得自己被困在抒情歌手的标签当中，于是下定决心要抛掉顾忌，找回初心。歌词里我要改变，冲破捆绑的锁链，就是她的真实心声。

0: 我的梦这首歌呢，原本是华为的英文版主题曲，张靓颖被旋律里的力量打动，坚持要参与中文版的填。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我》呢，是张靓颖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励志歌曲，藏着她出道初期的迷茫与坚定。当时从选秀舞台转型，面对着公众的审视和行业压力，她把自我怀疑与坚守初心的挣扎写进了这首歌里。风过雨过以后的我，就是她的正式写照。

不惜时光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梦华录》的片尾曲，让张靓颖的 OST 女王光环再添一枚勋章。为了贴合剧中赵盼儿的坚韧与深情，她特意用了柔中带刚的唱腔，编曲里的古筝与弦乐交织，把宋代的雅致和浪漫全唱了出来。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野心家》是周卓韶华的主题曲，也成了2025年的现象级热单，还帮他拿下了年度最受欢迎歌手的奖项。词作人专门写了女性觉醒的歌词，他更是用了先副歌后主歌的结构，一开口就炸出了野心的力量，一起来听一听。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直取

0: 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有人说成长就是有些事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尘埃落定，不怨不问不记，安静中渐渐体会生命的盛大，保持热爱的人生态度，自律上进，直进退。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中的一首歌，叫做《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歌曲表达了对幸福爱情的沉醉和眷恋，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爱情中的甜蜜与不舍。这首歌曲也展现了李杜过人的歌唱实力。刘志宏的作曲是当时市场流行的保证，而参与作词的厉曼婷也以细腻的手法表现出了女人对于男人存有的眷恋感。这首作品的节奏也相当的明快，呈现出了流畅感。此外呢，李杜唱的既感性，又能够将一种甜而不腻的情怀贯穿于整首作品之中，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歌唱实力。

歌手万芳在1999年发行专辑《不换》，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作词，熊天平作曲，细腻温柔的笔触描绘了恋爱中的坚定与浪漫，展现出了恋人之间深厚的情感和对陪伴的珍视。专辑邀请到了李宗盛、李正帆、吴旭文、黄建昌四位重量级的制作人参与制作，挖掘了万芳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保留了他声音中触动人心的细腻特质。歌曲的编曲也很简洁，以熊天平的作曲为基础，融合了流行与些许摇滚元素，凸显了万芳声音的辨识度和情感表达。整体风格多元，展现了都市女性成熟知性的气质，也体现了万芳从苦情到更多丰富情感表达的转变。这张专辑也巩固了万芳在华语乐坛的独特地位，展现了她对情感叙事的深刻理解和演唱上的多元变化，被认为是万芳音乐形象成长的标志。

歌曲像疯了一样，最初是作为2008年电影《两个人的房间》的主题曲推出，后又收录于齐秦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美丽境界》当中。这首歌的旋律深情而压抑，讲述了一段在爱中挣扎、执着却难逃伤害的情感历程，表现出像疯了一样无法自拔的痴情与痛苦。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引发了歌迷的共鸣，也成为了齐秦的代表作之一。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

0: 宝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8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收录在迷你专辑《少年中国》当中。这张专辑是李宇春独立企划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是内地首次推出的迷你专辑形式。这首歌叫做《花容瘦》，在专辑中展现了不同于他以往作品的新风格，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特色。歌曲呢是以桃花为意象，通过诗意的歌词和柔美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以及一份永恒的承诺。

2009年，许嵩发行首张独立创作专辑《自定义》，有一首歌叫做《多余的解释》。用简洁的音乐编配和完全口语化的歌词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段因为误会而逐渐走向破裂的恋爱故事。歌词当中多余的解释一语双关，既指故事中男主角无力的辩解，也隐喻现实中感情沟通的困境。歌曲通过细腻的生活场景描写和情感刻画，展现了爱情中因缺乏有效沟通而导致的误解与遗憾，引发了听众的广泛共鸣。

2010年，王力宏在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为电影《恋爱通告》量身打造了主题曲《你不知道的事》。歌曲充满古典韵味，词曲深刻真挚，旋律唯美而深情，通过自然意象、星星、蝴蝶隐喻爱情中的成长、缘分的稀缺和情感的错位。而王力宏的演唱也从低吟浅唱到略带哽咽的爆发，将矛盾的心理诠释得淋漓尽致。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
15: 吧。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6: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就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像昨天今天同时在

0: 昨天，可是昨天。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光影流转，深动心弦。大家好，我是行程，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于文文。提起于文文，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前任三》里抱着芒果痛哭的林佳，还是《乘风破浪》里弹着吉他的萨库女生？这位从伯克利学院走出的歌手，左手吉他弹出倔强，右手写歌，抛开真心，用10年的时间把经历酿成了旋律。从爆火的行业外资体到抛开行业现状的原创，他的每一首歌都藏着真实的自己。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歌曲，走进于文文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吉他声里的故事。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5: 体面这首歌是前任三再见前任的插曲，不仅让于文文拿下了第23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更成了华语乐坛的失恋 BGM 天花板。歌曲的灵感一半来自他自己真实的情感经历，一半来自于对电影角色林佳的共情。拍摄时他跟着情绪沉浸在离别的情绪里，把体面告别的心思写成了歌，一起来听一下。

一夜成长这首歌曲作为原文音乐生涯早期的励志之作，这首歌里藏着他从国外回来之后的迷茫与坚持。当时刚发行首张专辑，面对行业的规则与质疑，他把跌宕中的成长写进了歌里。吉他编曲特意采用了渐强的节奏，象征着从脆弱到坚定的蜕变。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文文的《最好》，来自于影视剧《爱上特种兵》的人物主题曲，精准抓住了爱里的双向奔赴，为贴合剧中军人与医生坚守的爱情，他特意弱化了复杂的编曲，让歌声里的温柔多了份执着。

将来这首合唱歌曲《空空》由于文文和陈楚生共同演唱。于文文和陈楚生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为了突出灵魂共鸣，他们特意打磨了和声部分，严丝合缝的配合让人赞不绝口。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歌手余文文的歌曲。将来这首歌把内心的脆弱与坚强比作刺猬，是余文文对外冷内热性格的精准解读。创作时他特意用了失真的吉他音效，象征着保护壳，而副歌的清唱部分则露出了内里的柔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连声这首歌作为幻城的插曲，是为爱恨交织的奇幻故事量身定做的。为了贴合剧中的冰雪世界观，编曲里加入了空灵的音效，岳文还特意调整了唱腔，让声音里多了份飘渺的宿命感。

放牌这首歌收录在袁文的专辑《尚未界定》当中，是他对执着情感的诠释。当时他刚凭体面走红，面对外界对情感歌手的标签，他用这首歌证明自己能驾驭更多元的情感表达。编曲里的吉他也是添了一份决绝，一起来听听这首为爱执着的歌曲。

加上这首歌，我只想写一首好歌曲，来自于余文文。这首歌简直是他对行业现状的灵魂拷问，深刻反映了独立音乐人的现实困境。他以音乐游戏为隐喻，直指流量至上的创作侵蚀。歌词里露着大腿的描写，暗喻艺人非音乐手段博关注的现象，字字都是真实的体验。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6: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

0: 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文文的歌曲是他的英文单曲 Dancing with Your Ghost， 符合了他的国际视野与多样的音乐性。为了贴合思想与遗憾的主题，他特意选用了舒缓的电子编曲，搭配自己略带沙哑的嗓音，营造出了与回忆共舞的空灵氛围。

再见一面这首歌是电视剧《全世界最好的你》的插曲，这首歌精准抓住了错过的遗憾。为了贴合剧中校园暗恋的故事，他用了清新的吉他编曲，让歌曲里的遗憾多了一分青春的青涩。一起来听一听。

我这首歌作为余文文第四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他成熟蜕变的野心之作。这张专辑用三幕短剧形式的记录成长，而是我这首则是对于自我的终极诠释，编曲融合了摇滚与流行，展现了他的音乐创造力。一起来听一听。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华语乐坛中，有许多歌手凭借一首歌的成名，这些歌曲不仅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也深深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今天第一首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李宗盛创作完《爱如潮水》之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唱。原来李宗盛想的是想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很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唱了一下，唱完之后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这首歌就由张信哲来演唱，并且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中。

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是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的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很压抑，于是就独自买票外出旅行，在目的地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她在街头看到有人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的她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值得珍藏的经典歌曲，一人一首成名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柔软的牵挂。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检察官助理蒋倩倩来到我们的节目，围绕大家关心的未成年人保护话题，聊聊检察机关如何化身护苗使者，以及我们家长、学校、社会该如何织密防护网。我们先请蒋检察官来和大家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检办的蒋倩倩，很高兴能够通过广播和大家交流。未成年人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检察机关在其中扮演着国家监护人和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角色。简单来说呢，我们不仅要惩治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更要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说到保护，我注意到呢，咱们检察院的检察官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叫法治副校长。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法治副校长具体干些什么吗？
2: 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将法治副校长这一制度写入法律。5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选派了100余名的检察官担任全市中小学副校长，其职责主要是有以下3点：一是开展法治教育，比如说我们针对低龄儿童，教他们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体，远离性侵害；针对中学生，则重点讲校园欺凌、网络安全，用真实的案例以案释法。二是参与校园管理，我们会指导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协助健全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监督教职员工入职查询，把好教师队伍入关口。三是保护学生权益，参与学校学生权益保护制度制定，协助学校建立防性侵、防欺凌工作机制，指导监督学校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职责。
1: 看来法治副校长不仅是有名，更有实。那在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中，如果发现孩子可能受到了伤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制呢？
2: 有的，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的强制报告制度。这是由2020年最高检联合多部门推动，2021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的一项刚性制度。该制度规定，学校、医院、宾馆、村委会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一旦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不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会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则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是必须报告的情形？
2: 比如老师在工作中或者医生在接诊的时候发现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或者隐私部位遭受或者疑似遭受非正常的损伤，低龄女童怀孕流产，学校发现孩子身上长期有淤青，疑似受到家庭暴力，村委会或居委会发现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无人照料等等。法律规定了9种具体的情形，不需要证据确凿，只要有合理的怀疑就应当进行报告。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如果有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因报而不报的，会立即启动每案必查倒查机制。例如某学校的老师明知道学生被猥亵，因为害怕惹麻烦，还让学生不要告诉家长。对于这种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行为，我们发现后立即向教育体育局致发了检查建议，并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纪委。最后该校的校长被责令书面检查，相关老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可以说强制报告就是给孩子们织的一张能够及时发现阻断侵害的保护网。
1: 确实是非常有力的制度。除了强制报告制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我们国家专为保护未成年人设立的制度呢？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其实除了强制报告制度外，还有入职查询、五必须等制度，都是需要我们社会大众共同来履行的责任。具体来说，入职查询是指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

0: 用人单位，应当加强入职人员审查，在正式录用相关从业人员，应当向公安机关申请查询你录用人员是否存在性侵害等违法犯罪记录，比如说教职工，也包括学校的保安，还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小饭桌工作人员等，在录制前都应当进行入职查询。而五必须则是指酒店、旅馆经营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必须查验入住的未成年人身份，必须询问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必须询问同住人员身份关系等情况，必须加强安全巡查和访客管理，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的情况。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具有入职查询五必须强制报告职责的相关从业人员严格落实相关制度，共同担护起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重任。
1: 大家听了检察官的介绍，相信我们对于未成年保护相关的一些法律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除了上面您介绍的内容之外，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还有哪些工作亮点呢？
0: 我们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贯穿补诉、监防教全链条，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时贯彻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对主观恶性深、手段残忍的依法严惩，对情节较轻、初犯偶犯的则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我们联合社工、心理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精准帮教，指导帮助他们改过自新，更好地回归社会。此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也是我们重点开展的一项工作。检察官们走进校园、社区、乡村，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远离违法犯罪。在我们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下，2020年全国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首次实现了双下降。近年来，我们的工作还拓展到了公益诉讼领域，比如针对酒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校园周边商店违规售卖违禁玩具等问题，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促推相关行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未成年人是家庭的寄托，也是祖国的未来，保护关爱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每位听众都能够成为孩子的守护者。如果发现异常，请您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及时拨打110报警，或者检察服务热线12309提供线索，和检察机关一起用法治的力量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晴空。
1: 好的，感谢蒋检察官向我们普及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呢，也让我们对于检察工作有了更加全面立体的了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历史，而是悄悄地走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在刚毅外表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汉的唯一柔情似水。

歌手通过歌声传递情感，讲述故事，他们通过文字和旋律升华着人们心中的情感表达。当听到那熟悉的旋律，我们思绪也会被再度打开，这就是一首好歌的魅力所在。如果本期你没听够，那么我们下期继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0: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欢迎流转生动新鲜，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想和大家去追追光，因为今天的歌一开嗓就能在你眼前投下一束光，照着记忆的某个落灰的角落，可能是刀锋划破夜空的冷光，也可能是老胶片泛黄的暖光。今晚的这些歌就是一把打开时光抽屉的声波钥匙，一起来听听那些刻录生命瞬间的光影歌曲。
1: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第一首歌，张碧晨的《光》。这首歌是《长歌行》的片头曲，但张碧晨唱的完全不是那种英雄出征的燃，反而像是趴在废墟里抠着石头缝找生路的感觉。仔细听副歌前的那一下骤停，咔的一声像跌进深井的窒息感，等鼓点再砸下来的时候，嗓子里那点颤音根本藏不住，哪有什么战胜，不过是个不肯低头的凡人罢了。

这首歌特别有意思，《太阳岛上》。曼丽和王玟重唱了这首80年代的金曲，专门去找了原唱郑绪岚取经。老太太说，当年导演塞给她一张哈尔滨的老照片，松花江冰面反光刺得人眯眼，疗养院的奶油色墙壁像化了的霜，姑娘们的的确良衬衫被汗淹出声色云朵。这首新版里大提琴沉甸甸的声音，是不是给那些旧时光刷了层桐油？尤其是合唱那句“明媚的夏天里，天空多么晴朗”，“明媚”两个字咬得特别重，那是匮乏年代的人对光亮近乎贪婪的

接下来这首歌带着点杂音的美，童安格留声机恋曲。童安格当年录歌前正从古董市场看回个1927年的留声机，唱针划过重胶唱片的沙沙声直接塞进了间奏里。最绝的是他故意用单声道录音，人声扁扁的像褪色照片。当年乐评骂他开倒车，现在呢，那些杂音噪点反而是时光度的金边。

下面这首陈楚生的《且听风吟》原本叫《暗房》，因为导演说呢，电影画面全是灰霾天，陈楚生偏在灰里找光，吉他滑音是浮尘里的光路，鼓点是暗房快门的咔嚓声，口琴尾奏像闲影夜晃荡的涟漪。所以且听风吟并不是劝你看风景，分明是在说黑得够生时，光会自己显形。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下面这首歌《兄弟》来自于杨坤，他故意把嗓子磨成砂纸，说江湖义气是酒瓶扎卡喉咙的味道。编曲也很凶，贝斯像砍，编曲也很凶，贝斯像砍刀披风，擦片是霓虹招牌，短路爆的火星。管乐组学霍伦放悲悯，唱到残阳如血的时候，低音鼓咚的砸下来，多像刀锋擦颈时瞥见的最后一抹夕阳。这首歌比电影原声更见血。杨坤说，荧幕要收着眼，音乐得豁出命唱。

加上这首歌《绒花》，韩红在录这首歌的时候要求全关灯。这首歌的间奏里藏了段《沂蒙颂》的旋律，幽灵似的飘出来，青春被规训的伤痛，终究在排练厅里无限反射。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

0: 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将来这首发光的歌呢，是黑鸭子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制作人把录音棚灌满了水，里面很多水的声音，尤其是唱到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时，突然插进了郑州暴雨地下车的鸣笛声，粼粼波光成了溺亡时代的墓志铭。

加拿大这首歌《大海》啊，故乡藏着渔火密码。你听它的咬字，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尾音沉入月船，大海啊大海，笛声扬得像桅杆。渔火是漂泊者的方言，听见光就知道家在哪里。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一。

0: 暑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

0: 脑，一来进贡。
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4: 我们是。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兴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8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迷

0: 内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1: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

0: 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4: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3: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5: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3: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6: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7: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9: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0: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1: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2: 欣赏波斯美景吗？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3: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

0: 绿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5: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7: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8: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7: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9: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7: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

0: 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2: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2: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3: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5: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4: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6: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7: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8: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9: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0: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 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0: 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0: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0: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5: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6: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5: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4: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0: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0: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农带农，我是依托52家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林农通过土地租金、劳务薪金、保底收购等多渠道增收。截至目前，全市培育家庭林场、林业合作社等各类经营主体857个，带动6万多名农民稳定就业，森林粮库真正成为农民的钱袋子。天长台刘青青报道。8月20日，滁州市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走进天长。滁州市委讲师团团长林卫东先后在天长市交通运输局和杨村镇对党员干部职工开展专题宣讲。林卫东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宣讲主题鲜明，逻辑严密，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深度，为基层党员干部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清晰指引。与会同志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在深入学习上下功夫，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学深悟透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贯彻落实上见实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长篇章做出应有贡献。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东南风四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25号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0: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我以为我会哭。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1829590202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8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提到千百惠这位歌手，你最先想起的是哪句歌词？是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还是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这个从台湾省新竹走出来的歌手，用清澈的像山泉的嗓音，把80年代的爱情、乡愁、小确幸都装进了旋律里。今天我们就翻开他的歌声记事本，听听那些被他唱活的时光片段。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每当听到这首《走过咖啡屋》的时候，我会觉得时间都变慢了。千百惠唱这首歌的时候才23岁，声音里带着点少女的雀跃，把初次相识的害羞藏在尾音里。他后来在采访里说，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台北街角的一家老咖啡馆，总看到一对老人每天来喝同款咖啡，爷爷给奶奶加糖的动作20年没变过，难怪这首歌听着暖，原来是细水流长的温柔。

将来这首想你的时候是千百惠1986年专辑里的催泪弹。千百惠录制到崩溃，那天是中秋，家里的电话没人接，突然就想家人了。他把对家乡的牵挂全部揉进了颤抖的尾音当中。

千百次问自己为何对你难忘记，这首歌是千百惠少有的倔强派。1987年他刚经历了失恋，他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说走就走，于是把执念写成连问，嗓音里带着点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狠劲。

那这首《依然爱你》是1990年千百惠和音乐人高大林热恋时录的歌，他特意把节奏压得很慢，像怕听到了怀里的幸福。他说那时候觉得爱就是要把我等你唱成一辈子的承诺。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将来继续来听听千百惠的歌声。加拿大是一首经典的翻唱歌曲《庭院深深》，千百惠特意去苏州学昆曲转音。她笑着说，一个台湾姑娘第一次听评弹就着了魔，在平江路听了一下午。这个版本在原曲的基础上加了电子合成器模拟风声，古筝与电音碰撞，像古人站在现代的窗前望雨。这种古今混搭后来被青花瓷等各延续。

千百惠首次到江南演出，被雨打乌篷船的画面打动，回台后拉着编曲师加了三弦和笛子，他说要让台湾听众能听到江南的烟雨。于是1993年他发布了这首烟雨蒙蒙，这首歌后来被苏州旅游局选作推广曲，当年带火了听烟雨蒙蒙游周庄的线路，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梦的告白》，17岁的千百惠用校园民谣的简单和弦写成这首歌曲，歌词里的梦话告白细节全是他暗恋的真实片段，这是他少有的自传式创作。后来他在采访里笑说，现在听这歌会脸红，当时连爱都不敢写，只能用喜欢代替。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曲是千百惠翻唱1940年代的老歌《月光小夜曲》。千百惠把爵士味的原版改成了东方抒情风，用二胡代替萨克斯，把月光像泥沙唱得有中国水墨画的韵染。

将来这首《想你的时候》是一首对唱歌曲，千百惠主动提议男女对唱要想吵架，她的声音嗔怪，孙建平的男声故意憨憨的，像情侣拌嘴后又忍不住的想念，这种生活化对唱在当时很新颖，一起来听一听。

0: 听完今天留声机里的歌声，才发现千百惠的歌不只是好听，他们是80年代、90年代的声音标本，藏着台湾街头的烟火，藏着音乐人的巧思，更藏着我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青春。关于留声机，我是秦城，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当你累了，偶尔也需要逃离喧嚣，跟着今天的音乐旋律一起踏上一段清新之旅。有一种清新气泡水感觉的歌曲，让你在生活当中获得片刻的宁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2011年发行的专辑《年年》当中，有一首歌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叫做《年年年年》，也是电视剧《爱上扎美乐》的片尾曲。一段变调的恋情，相隔多年依然惹火上身，让王心凌渴望平凡单纯的恋情。她看着一对恋人在咖啡馆里的互动，心有所感，所以写下了这首歌，也把它作为专辑《年年二》的首播主打歌。

2006年，后弦发行了歌曲《单车恋人》，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自学生时代的初恋回忆，旨在通过音乐唤起歌迷对纯真情感的共鸣。他表示，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女孩而创作，希望通过旋律和歌词带大家回到那段青涩时光。

2010年，许嵩与何曼婷合唱了歌曲《素颜》，由许嵩作词作曲，也是以校园情侣毕业后情感变化为主线，通过素颜意象探讨纯真与成长的主题。歌词通过男生坚守原则与女生改变形象的对比，表达对青春岁月的怀念。许嵩强调，歌词核心是反思社会当中的心灵伪装。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选的歌单非常的清新，有人说像气泡水的感觉。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是阿肆和郭采洁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由阿肆作词作曲，发行于2017年，以流行音乐风格呈现，讲述了两位女性通过网络相识，在现实相遇后合作录制的故事，展现

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歌词描绘了两人不同城市的生活状态，强调精神共鸣与默契，融合了流行与独立音乐元素，编曲活泼欢快，歌词充满了少女感与俏皮感。

2001年万方发行单曲《收信快乐》，收录同名话剧主题曲以及舞台剧演出版《我们不要再通信了》，采用了创新的编曲方式，营造出剧场的空间感。歌词通过12个月份的情感描写，刻画了等待与失落交织的细腻情感。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自于对书信文化的思考，通过信件传递情感，展现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张力。编曲简洁安静，与万方清澈的声线形成情绪张力。

祖儿、蔡卓妍和钟欣桐翻唱了张学友1996年发行的经典歌曲《情书》，三人重新演绎这首歌，编曲新版保留了原曲的抒情基调，融入三人细腻的声线，传递珍惜情感的主题，涵盖了爱情、亲情与友情。新版编曲结合三人20余年友谊的深厚情感，歌词也延续了原版对爱情释怀的探讨，同时新增了对亲情与友情的诠释。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2年，陈绮贞发行歌曲《小步舞曲》，由她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歌曲是以钢琴与吉他交织的编曲，营造出介于欢快与忧郁之间的情感张力，通过降速处理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也将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2020年岑宁儿发行的歌曲，叫做《常愿意》，简洁的流行音乐编排风格。这首歌原为刘天兰1987年发行的歌曲，是为女儿创作的作品。2020年岑宁儿在专辑当中又翻唱了这首歌，希望通过音乐传递母女间温暖陪伴的力量，并以此纪念母亲刘天兰的亲情纽带，表达无论遭遇何种困境，都愿成为对方依靠的坚定承诺。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常愿意》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都是唱给夏天的歌。1993年，黎明发行音乐专辑《夏日亲情》，一共收录了10首歌，以夏日为主题，融合老摇滚、轻柔爵士等多元风格。同名主打歌获得了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及1993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并且成为了黎明演唱会的经典压轴曲目。这张专辑在豆瓣评分8.7分，展现了黎明转型期的音乐探索与90年代香港流行乐制作水准。唱片刻意营造了浓郁的夏天的感觉，《夏日亲情》这首歌是温馨的，构成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多年之后，这首歌曲依然是黎明的歌迷们非常钟爱的歌曲，也几乎是黎明前期的演唱会的压轴曲目。

2018年，汪苏泷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夏日风铃》，是由他独立作词作曲的，同时也是作为 QQ 炫舞手游《七夕》主题曲发布。歌曲是以四季流转为叙事框架，通过吉他弹唱与风铃意象构建夏日氛围，引用拜伦诗句，增强了文学性。整首歌曲采用了重复的这首歌不会暂停的段落，形成递进式的情感表达。音乐制作团队分工明确，包含了卡红鼓演奏与和声设计等多层次的元素。

2019年，赵照创作了两首同名的歌曲，叫做《半夏》。民谣版以植物生长周期来隐喻人生的阶段，融合美声与通俗的唱法，使用原声吉他与口琴编曲，那么也成为了影视剧《暗里着迷》的官方主题曲。两首歌曲都是以时光流转为主题，但风格差异明显，民谣版更注重个人情感表达，影视主题曲则是紧密地贴合了剧情的基调。这首作品也是以微小而温暖的音乐风格著称。

0: 重复过一个一个画的脸庞，等了一整半夏夜。
1: 剧则是紧密地贴合了剧情的基调，这首作品也是以微小而温暖的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

0: 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聊到一位小众的宝藏歌手啊，在华语乐坛有着双技能的宝藏歌手不多，他既能用细腻的嗓音唱哭观众，又能提笔为他人写下爆款金曲，他就是马来西亚歌手王燕威。从2018年首张专辑的惊艳亮相，到2025年离开我的依赖火遍热歌榜，他的音乐里藏着对亲情的愧疚，对成长的思考，还有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今天我们就走进王燕威的音乐世界，听他如何用旋律讲述框不住的心事，如何把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唱成能戳中人心的治愈歌曲。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第一首歌《离开我的依赖》是王燕威较为出名的一首歌曲。2019年王燕威在异地发展时突然得知妈妈生病，妈妈却怕她担心说呢，别浪费机票钱回家。她一边回忆着和妈妈一起放风筝玩星球大战的童年，一边带着想陪伴却不能的复杂心情写下了这首歌。歌词：你倒下了我只能旁观，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了我们的负担，把独生子女对妈妈的愧疚唱得明明白白。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来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聊到一位宝藏歌手王燕薇，在这首歌《框不住的爱》是他的出道专辑当中的歌曲，旋律轻快的像蹦蹦跳跳的脚步，他的嗓音里带着孩子气的倔强，唱《框不住》时尾音上扬，像是在跟标签较劲。这张专辑还让他提名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证明《框不住》的音乐真的能被看见。

王阳薇不仅会唱还会写，这首歌一个人还是想着一个人，这首是写给陈佩子的歌，她抓住了失恋后放不下的小情绪，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在雨夜里听着风声，把独处时的思念唱得细腻又不矫情。后来王心凌也翻唱过这首歌，足见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一起来听一听。

王心凌唱的情歌多数都是很甜的，王艳薇却为她写了一首有重量的爱。爱的重量不是勉强，是互相扛着风浪。这首爱的重量把爱情需要共同承担的道理唱得温柔又实在。天空飘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聊到了新晋创作歌手王映威，他既能唱自己的亲情故事，也能为别人写下戳心的歌，既能贴合影视剧的情绪，也能坚持框不住的自我。这个既能唱又能写的宝藏歌手，用音乐告诉我们，好的歌曲不用靠热度，靠的是藏在血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台湾歌坛2004年崛起的一个男子双人组合，叫做原味觉醒。原和味是出自两名男生的名字，是原界和卫斯理。觉醒则是代表了他们对音乐的觉醒，要把做音乐作为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第一首歌叫做 Dream，是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由卫斯理创作词曲，融合了嘻哈、民谣等多种风格。歌曲以星空意象抒发热血理想，歌词通过精灵赋予三个愿望的奇幻情节，隐喻年轻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2005年，原味觉醒发行专辑《幸福下载》，歌曲《夏天的风》由卫斯理创作词曲，民谣风格呈现出了一首旋律轻快的歌曲，口琴吉他编曲勾勒出了鲜明的夏日氛围，反复咏叹青春记忆中的懵懂情感与时光流逝的主题。编曲中口琴与吉他的运用增强了夏日氛围感，而这张专辑也是以轻快的曲风为主，展现了组合的音乐活力。

2004年他们还发出了一首歌叫做《斗鱼》，也是由卫斯理来创作，那歌词是源自他因为专注音乐与恋人分手的真实经历。歌曲以斗鱼为意象，表达情感困惑与自我封闭的内心状态。歌曲融合了嘻哈、民谣等多种风格，延续了专辑中用音乐记录成长的创作理念。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原味觉醒。原味觉醒是来源于台湾的一个男子组合，2004年发行专辑，有一首歌叫做《小时候》，由成员卫斯理创作词曲，融合民谣与流行元素。歌曲是以童年记忆为主题，通过对比童年巷口与现代都市的变迁，表达对纯真时光的怀念。歌曲以第一人称视角回忆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暗含了对成长过程中失去的纯真情感的追忆。

歌词细腻地表达了面对感情结束时的追忆与释然。作为专辑中唯一的慢歌，其抒情风格与专辑探讨社会边缘话题的基调形成对比。这首歌成为了90后回忆台湾乐团歌单的经典作品。

2005年，原味觉醒发行国语专辑《幸福下载》，歌曲融合了民谣、嘻哈还有摇滚的多元音乐元素。专辑以轻快舒服的曲风为主轴，突破性地融入了摇滚和嘻哈等活力元素，展现出了青春无敌的音乐魅力。同名主打歌《幸福

2007年，许嵩发行作品《玫瑰花的葬礼》，填词并演唱，收录在早期单曲集专辑当中。这首歌以 R&B 的节奏和低吟的叙述方式，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歌词通过玫瑰花葬礼的意象，隐喻情感的消逝。创作灵感是源于校园生活，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也成为了他早期代表作之一。旋律流畅且节奏感强，曾经也被广泛传播为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是90后青春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是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那外滩十八号由袁成杰和戚薇演唱，也是为他们俩量身打造的。制作团队研究了两位歌手的音色特点，并融入方言 R&B， 比如说上海话、四川话，增强了特色。制作人是晴天和胡海泉，通过多轨人声叠加和电子音效营造了声场效果，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也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歌曲融合了 rap、 上海话等多元音乐元素，展现了都市情感中的迷茫与失落。

首播主打歌，是为了鼓励好友走出失恋阴影而创作的。他也为此经历了上百次配唱，最终是以低沉性感的嗓音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情感。这张专辑也将他定位为天生歌姬，主打流行风格，旨在打造兼具亮度与力量的独特声线。

2011年，林俊杰发行专辑《学不会》，同名主打歌表达的是关于爱情，我们永远都是新手的主题，融合了流行音乐风格。歌曲创作于林俊杰情感低谷期，他通过歌曲也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无力感与过度投入的伤害。歌词融入了对初恋的怀念以及无法改变的经历，展现了他在感情中的笨拙与自我保护意识。唱腔上首次采用了宣泄式的唱腔，保留了录音时的呼吸声和情绪尾声，增强了情感张力。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江雨晨2010年发行第二张专辑《练习》，第二波主打歌叫做《最后一夜》。歌曲是以离别与不舍为主题，采用呢喃的曲调，表达了失恋后仍然努力完成两人约定的情感。创作团队通过大量吸收国内外流行音乐元素，结合江雨晨的演唱风格，最终呈现了兼具抒情与力量的作品。

2001年张惠妹发行歌曲《记得》，由林俊杰作曲。歌曲灵感是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友因为目标分歧而分手的经历，他带着对感情和事业的迷茫创作了这首作品。歌曲以钢琴和弦乐编织出了爱情褪色后的怅惘，旋律简单，歌词易懂。张惠妹用浓情的嗓音演绎了情感由浓转薄的过程，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惠妹《记得》，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 光影流转，生动

0: 金钱光阴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华语乐坛有位歌手，他的眼睛或许看不见，却能用歌声把世界唱得透亮，他就是萧煌奇。从街头驻唱到金曲奖常客，他的歌里有对爱情的执着，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命运的坦然，每一句都像用手摸过生活的纹路，真实的能传出温度。今天我们就跟着萧煌奇的歌曲走进他的生活，他唱的不只是旋律，是闭着眼也能感受到的风，尝到的甜，扛过的难，是每个普通人都藏在心里的故事。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阴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歌《你是我的眼》是萧煌奇的代表作，这首歌是写给帮他看世界的朋友的。他说呢，以前总有人牵着我过马路，告诉我今天的云是白的，花是红的，他们就是我的眼。所以歌词当中，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自己的变幻，不是情话，是实打实的感谢。这首歌后来被林宥嘉翻唱，火遍全国，但原版里那股被陪伴的踏实，只有萧煌奇才唱得出来。
1: 如果我

加上这首末班车，萧煌奇写这歌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女生等男生的末班车等了整夜，最后这等到了我们算了的短信，她跟着心疼就把等不到的车和留不住的人绑在一起。这首歌把失恋的硬撑唱得非常戳人。

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是萧煌奇写给黄巧虎的，却藏着他自己对生活的琢磨。他说，以前觉得爱就是我喜欢你，后来发现爱要扛柴米油盐，要忍脾气，没那么简单。所以歌词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不只是说爱情，是说成年人的每段关系。

小黄旗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但他始终秉持着只能勇敢的信念。这首歌《只能勇敢》就像给他自己，也是给所有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的打气歌。简单的歌词却有满满的力量，告诉大家遇到困难别退缩，勇敢面对才有希望。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和大家分享萧煌奇的音乐。再来这首《慢冷》，聚焦爱情里的慢冷现象。有些人在感情里后知后觉，他反应过来是爱情慢慢变冷。萧煌奇用他细腻的嗓音把这种爱情里的遗憾和无奈唱了出来。

下面这首一半一半是萧煌奇和魏如萱的合作，是两种不同风格嗓音的碰撞。这首歌讲的是爱情里的一半一半，两个人各有一半的自我，又相互融合。魏如萱的嗓音空灵，萧煌奇的嗓音厚重，搭配在一起，把爱情的复杂和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

偷走这首歌唱的是那些被生活偷走的时光和情感，夏光期用他的歌声带着大家回忆那些曾经拥有又悄然失去的东西。是谁偷走了我的昨天，歌词里满是对过往的追忆和感慨。

将来是一首闽南语歌曲《阿爸比是啥》，这首歌围绕着对父亲的情感展开。阿爸比是啥，爸爸那是什么，充满了孩童般的好奇与对父亲的依赖。这首歌用方言演唱，更添了一份亲切和浓厚的情感。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关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城。接下来其实我也不这首歌是萧煌奇的自我剖白，展示出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其实我也不后面的内容呢，给听众想象。这首歌展现出他的坦诚，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他。

加上这首歌又是一首合作歌曲《迷途》，萧煌奇和阿令的合作《火花四溅》。这首歌讲爱情里的迷失，两人的嗓音都很有感染力，相互配合，把爱情里的迷茫和挣扎唱得十分动人。错过他。

将来这首萧煌奇的歌曲《停了的钟》，这首歌呢围绕着时间展开，停了的钟也象征着时间的静止。有人说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感觉时间过得好快。萧煌奇的歌让人懂得要珍惜当下。

0: 向黄琦这位歌手呢非常的特别，他的歌也从来不是我很惨的抱怨，是我试过了，我懂你的共情。他闭着眼把生活摸得比谁都透，他唱失恋的硬撑，唱追梦的傻劲，唱成年人的难，也唱得和解通透。他的声音里没有同情，只有我们都一样。如果你喜欢向黄琦的歌曲，欢迎留言。关于留声机，我们下期再见。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放松、看电影、听歌、漫步。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你一定会单曲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这首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歌曲来自郭顶的《水星记》，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水星。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无法脱离自己轨道，也无法再接近太阳，所以郭顶借水星对太阳的相伴运行，比喻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再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好听到可以单曲循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集合不辱》。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一起回到曾经的八零年代，听一听那个时代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1991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热潮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收录其中。这首歌让郭富城红透大江南北，风靡一时。此专辑也是郭富城一块里程碑，保持着专辑销售的最高地位。

1997到2005年，张信哲与新势力音乐合作时期，张信哲进入了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风格也是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比如从《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已经不是张信哲在 EMI 那个时期所谓的爵士情歌，而是更加永久、更加耐听的作品。其中就有《信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曲艺的发展也是波折的嘛。
1: 是。
0: 但也因为有像几位老师的这样的坚守啊，才能给这
2: 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呢，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红歌。红歌的创作源泉是来自于民歌，它是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也是平民百姓真情实感的表达，同时呢，还具有着时代性。产生于不同年代的红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的贴近生活。本期节目分享的第一首歌《珊瑚颂》，创作于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了歌剧《红珊瑚》，讲述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渔家女珊妹反抗渔霸压迫，并在解放军侦察员的带领下发动全岛渔民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最终迎来海岛胜利的故事。歌词以红珊瑚做比喻，形象展现了全剧中心人物珊妹柔美含蓄刚毅不屈的品格，以及乐观坚定的斗争精神。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红珊瑚这一部反映了革命现实斗争生活的歌剧，无疑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潮来潮往，昔日战火中的海岛如今已是天蓝水清，而珊瑚颂的旋律依然回荡在人们的心头，激励着人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1958年，《洪湖水浪打浪》问世，这是一首湖北天门民歌。1961年，歌剧改编成同名电影，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很快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这首歌曲根据天门民歌《香河谣·月望郎》改编而成，歌词运用了通韵的押韵形式，不仅描写了洪湖的景色，也抒发了感恩之情。歌曲赋予民歌特色，也是湖北民歌的象征。洪湖这片革命的热土，也曾经是全国农村土地革命的中心之一，孕育了数不清的革命传奇与光荣壮举，也谱写了一曲曲不朽的英雄之歌。

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是源自西藏山南地区历史悠久的祝酒歌。1961年，进藏工作的独唱演员常留柱在了解了这首歌曲之后，为歌曲添加了前奏音乐，并对部分歌词进行了修改，同时公开演唱了这首歌。全国解放之后，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了表达藏族人民对于毛泽东主席敬佩和新中国的赞美之情，重新为这首民歌新编了歌词，并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创作之初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歌曲增强了祖国边疆与首都北京的血脉之情，不断地在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人。歌手韩红作为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演唱者雍熙的女儿，也翻唱了这首歌。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捧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那些红歌代表作，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红梅赞》，原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歌，后被多次翻唱和改编，融合了江南滩簧音调与四川扬琴的元素，旋律朴实高亢，象征革命者坚韧的精神。歌曲《红梅赞》是一首歌谣体的唱段，曲调朴实婉转优美，此曲作者通过意象重构以及乐感歌词民歌曲调的采用，使《红梅赞》具备了朴实婉转而又高亢坚定的曲调，以及整规洗练的歌词，成就了歌曲的艺术魅力。这也是《红梅赞》保持着持久生命力的核心原因所在。

1984年，歌手阎维文演唱了歌曲《小白杨》。这首歌歌颂了边防军人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

以小白羊为意象，通过耕而生、干而壮等意象，展现了边防战士的坚韧与担当。旋律悠扬，刚柔相济，既有热血军人的阳刚之气，又融入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
4: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中日战争在甲午年终于爆发了，那一年是1894年，在朝鲜的战场上，高州镇的总兵左宝贵本打算带军南下，与在朝鲜北部的叶志超、聂士成部队南北配合夹击日军，可没想到叶志超的部队已经北退到平壤了，南北夹击之势不复存在，那也甭南进了。就在8月下旬，叶志超率领残部完全退回到平壤。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事败为胜，不敢承认失败，粉饰自己的功劳，他虚报战功，

骗取了清政府的信赖，被任命为驻平壤诸军之总统，都归了叶志超管了。败将升官是义军皆惊啊，好些人都不理解。9月12号到14号，进攻平壤的日军先后到达了平壤外围，日军完成对平壤的合围之后，就在等待战机了。此时左宝贵找叶志超商议防守计划。您再瞅这位叶总统，好吗？他的主张就是弃城逃跑，甭这儿守着了。有一批贪生怕死的将领也是随声附和，气得左宝贵怒声高喝呀：尔等惜死可自行散去，你们要是怕死的话，你们自己走，此城为吾家矣，我就以这儿为家了。左宝贵下定决心要坚守平壤。当天晚上，叶志超召集众将，正式提出弃城北逃的主张，有一半赞同，一半反对。左宝贵慷慨陈词啊，敌人悬军而来，正应该出奇制胜，痛击敌人，令其只输而不反，不敢再正视中原。朝廷设了机器厂，养军兵，每年花金钱数百万，不就为了我们打胜仗，战强敌吗？若今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何以报国家呀？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不必计较。左宝贵一边说，眼圈都红了，他力排众议反对弃城，并且密令自己的亲兵暗中监视叶志超，防止他逃跑。叶志超的威信是完全落地了，号令也没人听了，众志成城的清朝官兵要跟平壤共存亡。9月15号凌晨，日军对平壤四路总攻，左宝贵率领奉军防守平壤北面的牡丹台玄武门这条战线。日军因为城北的牡丹台是平壤城的制高点，所以把这儿作为主攻目标，其他三路都是仰攻。他把战斗力最强的第五师团的肃宁支队和第三师团的元山支队兵力占进攻平壤日军的三分之一呀，把这两支队伍集合起来放在战场上，敌人调集炮火对准清军的堡垒逐个猛轰。两个小时之后，牡丹台外围的堡垒全部陷落了。日本的肃宁元山两个支队会合，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牡丹台，守护壁垒的清军顽强抗击。左宝贵亲自登城指挥，残存的将士依旧众志成城，无法前进的日本军官举着战刀逼着士兵往前冲啊，集中所有重炮把牡丹台堡垒的胸墙给炸毁了，接着把清军的速射炮也给打坏了。日军趁势蜂拥而上，牡丹台也陷落了。屹立在玄武门城楼上指挥战斗的左宝贵知道城池将破，但早已立下与平壤共存亡的志向，他遵照回族礼俗啊，先期沐浴，然后身着御赐的朝服登拜督战往来指挥。部将劝他摘下头上的翠领鹤顶，脱下黄马褂，以免引得敌人注目。左宝贵笑着摇了摇头啊，我穿朝服就是让士卒知道我是为朝廷而战，至于敌人注目，我又何惧哉？他亲自燃放榴弹巨炮是36发呀。日本人发现了左宝贵，枪炮密集向他射来，炮弹把清军的榴弹巨炮给炸毁了。有一个弹片滑到了左宝贵的肋下，他是血透征衣啊。左宝贵裹伤再战，有人想扶他下城，他言辞拒绝。阵前战士一看主帅都这样，还不跟敌人拼吗？战斗从黎明打到午后持续了10几个钟。

一颗炮弹在左宝贵身边爆炸，他中弹身亡，平壤也失守了。部将把左宝贵的尸体横在战马上，想冲出玄武门，不幸中了日军的埋伏，他手下的部将也全都阵亡。以左宝贵为首的清朝的爱国官兵用他们的生命保卫着朝鲜这一片热土，而此时中日战事是越来越激烈。在黄海海战跟平壤战役之后，日本人算是摸准了清朝廷的心理了，他们抓住李鸿章急于求和的这种阴暗心理，日军突然侵入辽东半岛，日本海军也游弋在渤海，威胁着威海卫。大清国连忙派出产部的左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作为全权大臣抵达日本广岛前去求和呀。可是日本方面借口说这二位资格不足，只有名义没有权利，所以缔结条约署名画押的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把这二位驱逐出境了，这是对大清朝多么的侮辱啊。张荫桓、邵友濂回国的时候正赶上刘公岛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样一来清朝廷更为惶恐，于是就由着日本人点卯吧，你说谁去签约吧，最后命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赶奔日本马关。就在马关的春帆楼，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进行谈判的，跟随李鸿章前来的还有美国顾问科图达。他们到达马关的第二天就发现日本人是气焰嚣张，军界、经济界、政界种种掮客都在为谈判这件事漫天要价，海军部要索取台湾，大藏省要索取赔款100,000,000两，那就是10亿两啊，日本战费一年的军费拨资也就8,000,000两，他们一下恨不能要出一年半的军费来。初次谈判双方互递国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盛气傲人呢，对李鸿章的到来表示有特殊的兴趣，李大人官高位尊，责任重大，这一次奉命作为大清国全权大臣是出于诚心吗？李鸿章马上表示，若无诚心讲和，老夫也不会来呀。为了求和，他先表了表态。第二次谈判，伊藤博文就狂妄地提出了停战议案呢，其中有让日军占领京系要地大沽口、天津、山海关，这都得归日本人，而且在管理这一段区间的铁路，三个地方的清军必须自动交卸，不能违背日本人的意愿，这真叫得寸进尺，他们要控制北京啊。第三次谈判，李鸿章搁置停战先不谈这事儿，提出先行商议讲和的条约。伊藤博文是大耍无赖，威吓李鸿章说，商定的合约不用批准就应该立即生效，否则还得打呀。会谈之后，李鸿章坐着马车回宾馆，没料到人丛中跳出来一个刺客，朝他就是一枪啊，大的都一枪把他左边的眼镜给打碎了，子弹由左眼下边打了过来，伤了他的左颧骨。事情爆发之后，各国舆论哗然，特别是沙皇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更来劲儿了，他们觉得日本从中国占的便宜太大了，沙俄一来劲儿，日本人感觉到不利了，日本本来就因为战争实力消耗已经不少了，为了摆脱困境，日本故意高姿态，由天皇派御医为李鸿章治病，皇后赠送御制的绷带，派两名女护士前来照料，表示同意签订为期3周的停战协定。就在同年3月16日，伊藤博文向李鸿章

递交了合议条款。李鸿章一看呐，说不出来心里是什么滋味呀，不答应不敢，答应吧太苛刻。最后李鸿章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只讲三点。20000赔款数目太大，营口应该请贵军退出，台湾之事不必再提。答应这三点就可以议和呀。伊藤博文一听，什么？哦，这三点不答应，那就是贵国不能照办喽，那就算驳回喽。好吧，你们只管驳回，条款一个字也不能改。如果要是谈不成，咱们可以接着打嘛。广岛还有60多支兵舰，运输量高达20000多吨呢、啊。所以没有出来作战，是因为咱们不是签了停战协定了吗？三周一过，咱们重开战局啊。李鸿章万分紧张，他真怕中日再打起来，清朝是打不过日本的。他哪知道此时日本国也是强弩之末了。几天之后得到了清廷的答复，李鸿章终于签字画押，这就是马关条约。因为是在春帆楼签的，所以也叫春帆楼条约。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各省是悲愤交集呀。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各级官吏的奏章就高达140多件呢。广西巡抚张联邦上奏说，即使持久作战3年，也未必辽东台湾就都能被日本人占领啊。这3年打仗军费也超不过2亿2白银呢、啊、何况中华大国是地大物博，数倍数十倍与倭寇啊。那倭寇才占多大点地方，这么大一个国家跟他作战，谁先盯不住啊？必然是彼先困在，那我们怎么承认失败呢？台湾民众更是心里不服气，决心为反抗日军侵占而奋战到底呀。台湾当地有一位叫邱逢甲的人联名致电，表示不顾身家誓死防守，组建抗日义军，驻守台湾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部队，在一缺军需二无外援的情况下，孤军与日军侵略者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反割让战争啊。先后在台北的新竹、台中的彰化、大埔林、云林、嘉义、台南等等地方同仇敌忾，是步步为营，用长枪大刀配以土冲这些东西作为主要兵器，凭借熟悉的地理跟日军激战，杀死了日军4600多人呢、啊、甚至包括侵略台湾的日军司令禁卫师团长白川能久亲王，还有第二旅的团长山根信成少将。应该说刘永福的黑旗军立了大功。那位李鸿章现在是骂名在道啊。自打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他受到的是全国上下万夫所指啊。李鸿章自知有愧，躲在天津装病，他请假了。3个月之后，这才蹒跚进京。光绪皇帝召见李鸿章，先问了问在日本受伤的情况，毕竟是老臣了吗？关切寒暄之后，光绪帝脸色一变，声音很沉痛，质问李鸿章：你身为重臣，受命谈判，弄得丧权辱国，2亿巨款从何而来呀、啊？台湾一省割与外国，失民心，伤国体呀、啊。但是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红人啊，光绪帝只能指责批评他，也没有把他罢官，给了他一份闲差，让他入阁办事，不再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总督。李鸿章遇到的是从未有过的冷遇。几个月之后传来消息说，俄国皇帝尼古拉2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朝廷

算派一个特使前往俄国，但是俄国公使传过话来了，说你们这个特使身份太低，不能堪此重任。那么谁能胜任呢？能胜任者唯有李中堂，俄国人钦点李鸿章的大名。而此刻慈禧太后跟李鸿章这些后党的高层们都有联系俄国的共识，他们认为联俄便可抗日，所以马上同意请求，命李鸿章不光要去俄国，还要兼任赶赴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到这些国家去递交国书。李鸿章雄心勃勃，跟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分别密谈，暗中拟定了联俄以制服日本的大致计划，这就开始周游列国呀。1896年正月，李鸿章出使，赶等到他的一行人马刚刚进入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俄国早就派出特使公爵在这儿恭候了。在俄国，李鸿章被当作最为尊贵的国宾来接受款待，沙皇亲自接见谈话，还说了将来英国和日本难免要发动战争，俄国可以帮助中国打他们。这时李鸿章很高兴啊，在俄国人给他递了300万卢布的红包之后，他就按照俄国人的意愿订立了秘密协定，让俄国在中国的东北造铁路，俄国可以使用中国所有的口岸。这些协定没敢公开呀。这些条约实际直接是针对日本，据说清朝廷当时由慈禧太后自己保管文本，李鸿章呢也把与朝廷往来的私密电码私自收藏，所以知道的人不多。这个被称为中俄互助援助条约的暗箱操作条款，知道的人也只有一心一匡、翁同和、李鸿藻、荣禄、张荫桓、武廷芳，加上光绪帝这么几位吧。俄国通过密约巧取豪夺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就在此后一年，俄国明火执仗，贸然侵占旅顺与大连，这是后话。单说李鸿章按顺序走访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英国和美国，他每到一地都有非常高规格的款待。您像在德国吧，他被安排住进了柏林最豪华的凯撒大旅馆，房子里放着他最喜欢抽的雪茄烟，最喜欢的画眉鸟在那叽叽喳喳冲他欢叫。德国皇帝设国宴，还亲自陪同李鸿章检阅御林军呢。这时李鸿章对德国军队训练有素是向往不已呀。几天后，他在汉堡与下野的宰相拜斯麦谈话，再次表示了要向德国聘请教练，仿照德国军制练兵这个愿望。高规格的款待让这位李中堂受宠若惊啊，但他没有想到，在这种种高规模的款待之后，隐藏的是列强们要获取中国利益的贪欲和阴谋。接着李鸿章又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受到热情迎送，福海来到了英国，他又觐见了维多利亚女皇，递交了国书。在英国他参观了军港、工厂，伦敦的汇丰银行耗资3万两银子在水晶宫举办盛大招待会，伦敦商业总局又召开千人欢迎会，他们一致希望李鸿章返国之后做京师内外诸大臣的领袖。半个月后，李鸿章横渡大西洋又赶到了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克里夫兰特地从度假地赶来款待。李鸿章在美国还会见了基督教各派领袖，就孔子跟耶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称赞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业绩啊。此后他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返回大清国。此次李鸿章周游世界历时190天，

0: 走了半年多，是行程9万里，在清朝历史上实属罕见。他的中俄密约和在其他国的承诺，现在看来都是引狼入室，请虎做保护啊。可他却以为出访成功，沾沾自喜地告诉黄遵宪，他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20年无事，总可得也。他以为此后20年会太太平平呢。他哪知道，列强根本就没有那样一番耐心呢。就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烽烟此起彼伏，满清政府的统治日益腐败衰退，大厦将倾之时，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乱世中诞生了。1866年，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的香山县，因为他的哥哥孙梅在檀香山经营牧场，所以孙文很小就跟着哥哥生活，并且在当地的教会学校学习。回国之后，相继在广州和香港的医学院里边学习，常年接受西方的教育，这使得孙文孙中山很早就开始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还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孙中山在行医的过程中曾经想用自己的才智来改变国家现状，最初他想借助于大清朝廷，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挽救国运，复兴中国。就在1893年这年冬天，孙中山草拟了一份8000字的上李鸿章书。在这份上书中，他向李鸿章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国情的建议，归纳起来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写完这封洋洋洒洒的上书之后，孙中山叫上自己的好朋友陆浩东一起够奔天津，准备当面把这上书交给李鸿章，并且希望通过他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第二年春天，孙中山和陆浩东赶到天津了，投书给李鸿章，可是 当时刘

鸿章对孙中山的建议没有任何兴趣，再加上那会儿中日战云密布，所以孙中山的上书如石沉大海，当然谈不上跟李鸿章面谈了。上书的失败使孙中山十分的难过，政治理想就此破灭。他和陆浩东来到了北京，想看看北京的情况。这个时候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前方战场上清朝军队由于指挥无能，舰沉黄海，兵败崖山，日本人的气焰是越发嚣张啊！国内外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可是在国内呢，为了给那位慈禧太后准备过60岁大寿，清政府还粉饰太平呢，用建设海军的费用给慈禧修建颐和园。哎呀，看见这番情况，孙中山意识到要想通过这个腐烂的朝廷来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怎能复兴中国呀？要想复兴国家，就需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这一年十月，孙中山来到了华侨聚集的檀香山，积极宣传反清的革命主张。就在11月底的时候，孙中山联合了20多个华侨青年，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章程，在章程中着重强烈列强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时也强烈地抨击了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要求爱国人士应团结起来推翻清朝，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孙中山还起草了入会的秘密誓词啊，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是兴中会的目标。兴中会成立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组织会员进行武装训练，向华侨们募集资金，准备回国内好发动起义。建立兴中会之后，孙中山决定先在广州发动起义。作为革命的根据地，光绪21年的时候，兴中会有成员杨衢云、谢纂泰，他们几个人在香港也建立了兴中会分会。而孙中山呢，在广州设立了农学会。孙中山坐镇广州，秘密联络杨衢云跟谢纂泰，让两个人在香港负责购买军火弹药，筹集起义人员，一旦时机成熟，就从香港把这些枪械和人员运回广州发动起义。经过孙中山半年的联络，取得了广州当地的各个会党以及部分军队的支持，约有10000多人可以调动了。而同时呢，在香港的杨衢云、谢纂泰也筹备到了大量的枪械人员，万事俱备，定好就在重阳节发动起义。香港方面呢，在起义的前一天也答应把那枪械运到广州，到时候一块响应的。起义的旗帜采取陆浩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同志之间的暗号定为除暴安良，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正当革命同志积极准备起义的时候，由于保密工作的疏忽，惹来了麻烦。兴中会有一会员叫朱祁，这朱祁在起草起义檄文的时候被他的哥哥朱襄发现了。朱襄一看弟弟要造反呢，急忙向两广总督谭中麟报告有人要造反。没想到这位谭总督听完之后啊，一笑了之，没有马上去捉拿孙中山等人，但是呢稍微谨慎了一些，派出的巡逻队伍明显的比前几天多了，同时也秘密命令清朝在香港的密探加紧情报工作。广州这算出了事儿了，香港也出了事儿了。按照原来的约定，
香港的

起义人员还有枪支弹药要在10月25号，也就是重阳节前一天晚上运到广州。可是杨衢云却突然擅自改变了战斗部署，没有按时离开香港，说推迟两天出发。就在这两天里，原本运到广州的600支枪被香港海关给发现了，这消息马上就传了出来。两广总督谭仲林连忙加两个情报，这么一对照，哎呀，有人有枪，这分明是要造反。这回他信了，急忙派人封锁全城，搜捕革命党。孙中山闻讯逃离了广州，但是他的好朋友陆浩东以及其他革命同志不幸落入了敌人手中。香港的革命党人接到停止起义的消息的时候，已经有一部分同志乘船奔了广州了，这半路上没法通知啊，所以这个船一靠岸，就被等候多时的清军一拥而上，把这船上的40多个革命同志抓走。就这样，经过半年筹划的广州起义还没来得及发动，就被扼杀了。寻找组织反清救国的力量。与此同时，那些忧国忧民、谋划中国未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们也在积极地著书立说，惊醒世人。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一本书，叫《天演论》，还有它的作者严复。严复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读过5年书，成绩优秀，19岁那年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随后跟着同学刘步蟾被派往建威号去实习呀。第二年又乘上福州船厂自制的扬武舰，巡历黄海，访问日本。当时日本初创海军呢，见到中国兵舰来到了长崎横滨，日本人大为惊慌啊，竟然高叫国难来了，每每聚观者是几万人呢。那会儿日本人还没看过这么大兵舰呢，可后来就在甲午战争中把北洋水师整个给覆灭了，可见日本进步之快。此次游历给严复很深的印象，后来严复跟着沈葆桢到台湾视察，经过5年实习，是阅历丰富。在光绪3年的时候，严复被派往英国留学，这一次是清政府派遣出的第2批留学生，都是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一共有12个人，其中刘步蟾、林泰增、方伯谦、林永生、叶祖贵和萨振兵等人，都是后来的当代名人。这批留学生是学海军驾驶术的，为日后回海军做管带、做舰长做准备。他们在英国相当刻苦，大部分时间是在军舰上实习，唯独这严复没上过军舰。他的课余时间在干嘛呢？他在考察英国，比如到法庭去旁听。他更最新研究的是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穆勒、达尔文还有赫胥黎等等人的著作呀。严复对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趣以及追求十分浓厚，对社会的观察也十分的仔细，这就引起了清朝政府首任驻英公使郭崇韬的惊奇跟赏识。郭崇韬这会儿已经60多岁了，但此时仍为追求西方新知识在苦学英语。在那个年月，作为驻英公使，一个60岁的老人学英语，可想这是怎样一种进步精神。郭崇韬很欣赏严复，跟严复一番交谈更为赏识啊。此后就跟这个比自己小35岁的严复结为忘年交，每逢周末严复就去使馆，两个人就中西文化学术以及体制进行研讨分析。后来郭崇韬写信告诉朋友说，初使英邦唯严君能胜其任，

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如果要是不懂得外语，也不知道世界的趋势，那你出国当使者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对严复的肯定跟赞扬。严复回国之后不久就出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教习就是教务长啊。九年后又先后任会办、副校长、总办，这就是校长。光绪20年，甲午战争爆发了，转年马关条约签订，严复深受刺激呀，先后在天津发表了《论事变之急》《援强》《救亡绝论》和《避寒》等等文章，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案。他根据英国斯宾塞所提出的国家存亡三大要素，古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进而建立西方化的中国君主立宪制度，谋求国家强盛，这是他的政治理想。严复精通英语，对欧洲社会了解的深度和对西方学识的高深造诣，那是当时中国人难以企及的。当时中国的任何维新派如果从没有出过国，那也就是从传教士那儿，或者是从江南制造局翻译的书本中能获得一些新知识。你比如说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甚至甲午海战前到过国外的王涛、郑观应等等，他们都比不了严复，因而翻译《天演论》就落在了严复的肩头上。《天演论》原名叫《进化与伦理》，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严复翻译其中两篇，取名为《天演论》，《天演论》就是进化论呢。从此，中国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向中国人敲起救亡的警钟。严复非常推崇赫胥黎的学说呀，在《天演论》里，他时时写有暗语，发表自己的见解，往往多于原意。他认为，种族、国际关系都是一个大的竞争格局，在这个竞争中是强者存，弱者灭亡，所以中国要想不灭亡，必须先自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就是他思想中的精髓部分。《天演论》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终于翻译完毕了，光绪24年结集出版。出版前，文学派别桐城派的大师吴汝伦读完之后，这大加赞赏啊，说自己得此书，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失为誉啊，就好像刘备得了荆州一样。他还用绳头小楷抄录全文，藏于枕下，那么有时躺在那儿睡不着就看看。而且特意为《天演论》作序，序中认定自我国之翻译西书未能有及严子者，没有说超过严复翻译的这本《天演论》更有价值呢。这才叫于无声处起惊雷啊。很快，《天演论》誉满知识界，在社会上发生了巨大影响，到清末已经流传了30多种版本。谭嗣同、梁启超这些维新派人士更是对此钦佩不已，即便是当时目空一切的康有为读完之后也承认严复翻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的第一者也。20世纪初，中小学堂兴起，当时的小学教师还常将此书作为课本，中学教师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作文的题目，更多人拿这8个字为自己取名，比如秋瑾取名叫秋敬雄，胡适取字叫胡适之，邓演达取字叫邓泽生，陈炯明取字叫字敬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呐、当代人用这8个字作为人生最高追求。

就在光绪21年春天，维新派人士终于有所行动。当时尽管维新意识在朦胧之中尚未成为政治主见表达出来，但是忧国忧民的思想是有维新思想的人走到了一起。康有为还有梁启超由广东北上到北京参加3年1度的会试，应试者呢都是举人呢。因为汉代就留下一个传统，用公家的车马接送应试者，那么这套车马就称之为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考的代名词。一坐公车那就是进京会考了。金榜题名是旧时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康有为是第二次参加会试了。除了求取功名之外，他还有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变法维新，富国强民。就在此刻，李鸿章跟日本代表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丧权辱国，内容这么一公布，举国哗然呢、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割让台湾、澎湖，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这割地赔款的消息传出来，犹如晴天霹雳，震得国人是心肺剧烈，怒不可遏呀。康有为这帮举子们也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发动广东籍8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清政府拒绝批准卖国条约。湖南籍的举人得到消息后也加入了行列，这么一来，两省举人到督察院上书。康有为觉得光两省啊声势还是不够大，再次发动把18省举人都请来一块儿上书，各省举人纷纷响应，连日并蒂呀。往日空旷清静的督察院现在变得是人满为患，衣冠色图啊。院前的空地成了举人们抒发爱国激情、发表救亡言论的场所了。来自台湾的举人更是垂泣而请命，哭泣台湾的命运，请求保住台湾省，万万不可割让。有的甚至围住清朝大臣的车轿进行请愿，路人逢此情形无不落泪。声势越来越大，群情更显激昂。康有为一看士气可用啊，决定联合在北京的全体举人来一次规模更大的上书请愿。他以饱满的爱国激情伏案1天2宿，写成了洋洋洒洒18000字的上皇帝书。由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分别抄写几份，发送各处传阅。就在这年5月1号，邀请18省英式举子于达志桥松云庵进行集会，商讨上书的问题，有1300多人到会。上皇帝书痛陈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指明割让台湾等地会造成天下离心、民心离散，列强接踵而至，招致亡国之大辱啊。由此提醒跟警告清廷统治者，割地之事小，而亡国之事大呀，社稷安危在此一举，要求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啊。鼓励人民迁都躲开战争，练强兵大治天下，这就是维新派，这就是当初这些学生举子们的心情。督察院以清政府已经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为由，无法挽回了，拒绝传递这封上书，所以皇帝看不着。但是公车上书这个事儿震动朝野，风靡一时啊，康有为因此而闻名全国。除了公车上书，康有为又在殿试中向皇帝进言。殿试是皇帝主持考试啊，考试要回答殿试错跟朝考卷。

0: 这一篇大的论题文章使得康有为直抒己见，他大谈变法的重要，以天作比喻啊，说天有四季变化，不能久而不变呢、啊。地也在变，沧海可变桑田，平路可变湖海，天地不变且不能长久，何况人呢？殿试考官都认为康有为的答卷最好，本应第一呀、啊，所有人都圈点同意，只有副总裁李文田不圈，还加上黄谦，结果降至二甲48名。虽然康有为没中状元，但是毕竟得中了进士，授予工部主事。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在光绪皇帝还有他的老师翁同龢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能跟皇帝接触的紧密，表达政见及时而方便的话，变法维新则指日可待。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康有为得中了进士，为自己能经常见着光绪皇帝而感到高兴。为什么他被授予工部主事？因为这个工作关系难免跟皇帝要见面商谈呢、啊、怎样能把变法维新的想法上达皇帝之心呢？康有为积极运作，同时也在寻找同道中人，从自己的朋友甚至于学生中挑选志同道合改变国家面貌的高级知识分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啊。很多人就因为这一点思想聚集在康有为的麾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位梁启超先生。梁启超从学于康有为，曾经帮着康有为编教过变法理论的专著，所以他的思想深受康有为的影响。1895年会试的时候，梁启超跟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一起赴京赶考啊，结果康有为中了进士，梁启超呢名落孙山。这并不是因为他学问差考不及格，而是梁启超在答卷的时候发挥金文经学中微言大义这一点，大谈变革。可这一来，这个考官里边有顽固派呀，顽固派是最讨厌这路字眼的，一看见变就脑袋疼，一瞅见革心跳就过速。最后副总裁李文田虽然赏识梁启超的文笔才华，但是总是觉得这份答卷内容太

0: 反动，不能录取。他有些惋惜这位年轻的考生啊，在试卷末尾批上两行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啊。”表达自己无限惋惜之情啊。梁启超在科场只是受了点挫折，他继续利用变的理论发表文章，鼓吹变法。公车上书之后，梁启超认识到，要振兴中国，就得广纳人才啊。要想人才多，就得多办学校。康有为在1895年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文，由梁启超负责编辑，这样梁启超就走入了办报生涯。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设了强学会，得到了一些名工巨青的支持。你比如说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捐献银子5000两，列名赞助啊。后来又拨款1500两兴办上海强学会。张之洞在甲午战争的时候调属两江总督，上海是他的管辖地区。1896年8月经张之洞授意，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以强学会的余款在上海又创办了实务报，梁启超任主笔。实务报一共出了69期啊，其中52期载有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擅长用浅显通俗的文字阐述深奥的道理，论题新颖，情感充沛，具有很大的鼓动性。实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梁启超在第一期的《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列举了资本主义国家报业的发达，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啊。要了解世界形势，就得依靠报馆，最著名的那篇文章就是《变法通义》啊。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针对顽固派天不变道义不变的观点，指出了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争争，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遏制啊。面临列强入侵，官制腐败，梁启超指出，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于己，主动性在我们手里，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如若不变，那么变之权让诸于人，改变中国的就是列强，被人家束缚，被人家驱赶，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也。一旦亡国灭家败种了，中国会是什么样，我可就不敢再说了。梁启超指出，不变法就意味着亡国灭种。实务报获得巨大成功，成为影响全国的维新派的喉舌，几个月内销售量就增至10000多份呢，风行海内，形成了中国有报以来前所未有的盛况。这跟梁启超发表的那些阐述深刻、文字优美的文章关系密切，由此梁启超也是名扬天下。在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2次给皇帝上书，其中顽固派大臣因为他的品级太低，没有资格直接上奏为由，拒绝收获传递。上书始终也到不了皇帝手中，但是经过官员们相互传抄，上海和天津的报刊也发表转载，流传甚广啊。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康有为考试的时候就觉得康有为不错，你别看康有为没考状元，但是给翁同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翁同龢向光绪推荐康有为，自己曾3次读过康有为的上书啊，只是皇帝不曾见到罢了，请求陛下亲自召见。光绪很信服老师翁同龢呀， 但是朝廷有规定，非四品以上的官员不得召见，不够四品官，你不够进谏的资格呀。最后大伙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如果皇帝想询问什么，可以通过大臣传话。光绪帝也只能这样，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跟康有为对话，然后再传达上来。1898年1月24号中午刚过，康有为步入总理衙门的西花厅，五位大臣都在这儿等着呢，他们是李鸿章、翁同龢、荣禄，还有刑部尚书廖寿衡、户部左侍。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书会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6: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7: 好。
15: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8: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7: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的还是不一样的。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3: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24: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24: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6: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24: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

0: 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4: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3: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5: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3: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9: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0: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9: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9: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

0: 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 2.3万平方米大草坪， 开启夜间经济模式，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 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建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建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暗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2: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3: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3: 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
3: 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 当地目前有约1万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1: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 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我市商务系统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扩消费、畅流通、稳外贸、促投资四大关键领域，精准施策、创新实干，全市商务经济呈现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我市全交经开区前沿材料、前沿功能材料中心、苏厨高新区生命科学合成生物两家未来产业科技园成功入选首批省级试点。我市依托丰富森林资源，以产业提质、品牌增效、富民增收为主线，全面推进森林粮库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绿色动能。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叶林进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商务系统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扩消费、畅流通、稳外贸、促投资四大关键领域，精准施策、创新实干，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畅通经济内外循环，全市商务经济呈现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我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惠民促消费举措成效斐然，在全省率先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品行动，组织家电、汽车等重点企业开展以旧换新六进活动，政策落地高效精准。截至6月30日，全市累计使用补贴资金2.95亿元，资金使用效率位列全省第一，有效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大宗消费品25亿元，惠及群众53.6万人次。我市丰富消费场景业态，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常态化开展挥动消费乐享亭城系列促消费活动180多场，依托演艺赛事、挥 BA 等特色场景，打造一票多用跨场景引流新模式，成功承办省级广场舞进商圈首站活动，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打造明光三件套等特色消费场景40家，小红岛、河马超核算、几多全等新型零售业态先后落地，补齐社区消费业态短板，进一步激活城乡消费活力。流动体系提质升级，城乡商贸服务能级稳步跃升。今年以来，全市完成3个县级物流配送中心、7个镇级物流服务站升级改造，累计改造乡镇商贸中心、村级便民商店、快递物流站点等各类商贸流通网点316个。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强劲，数字商贸活力迸发，依托电商产业优势，1到4月全市网络零售额达59.9亿元，同比增长17.5%，增速位居全省第六位。全市建成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2家，省级农村电商示范镇32个，积极推动定远县电子商务产业园争创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持续壮大电商产业集群。对外贸易扩量提质，外向型经济能级持续攀升。我市坚持以贸代产、以产新贸，围绕光伏储能、智能家居等8大新兴产业，深耕外贸主体培育，持续壮大外贸梯队。全市现有外贸企业1450多家，归上外贸企业515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外贸企业44家，民营企业贡献超80%进出口份额，机电产品出口103.1亿元，占出口总量62%，成为外贸出口核心支撑。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关桂生表示，一是持续推动消费提档升级，持续推进以旧换新六进活动，组织实施自主品类扩品，全年组织开展挥动消费乐享亭城系列活动300场以上，锚定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加速释放消费潜力。二是持续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紧盯全市8+4+8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家电、电子信息、玩具等外向型产业集群优势。三是持续推动双向投资量质齐升，落实省市稳外资工作部署，推动使用外资固稳促优，充分利用投资安徽行、海客圆桌会等特色平台开展精准对接，筹备好海客圆桌会滁州站活动。本台消息，近日省科技厅公示第一批安徽省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拟确定名单， 在各市人民政府申报推荐基础上，省科技厅会同有关部门经过刑事审查、会议论证、现场考察、集中研究等程序，拟确定首批建设试点单位八家。我市全椒经开区前沿材料、前沿功能材料、中心苏厨、高新区生命科学、合成生物两家未来产业科技园成功入选，数量位居全省前列。安徽省前沿材料未来产业科技园位于全椒县，依托全椒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建设，该园区立足高纯电子特器、半导体、前驱体两大特色产业根基，构建三加六前沿材料产业体系，主攻固态电池材料、超宽近代半导体衬底、 MOF 材料三大核心赛道，协同布局六大高端新材料领域，精准为全省新平光储高端制造补齐上游关键材料。 MOF 材料三大核心赛道，协同布局六大高端新材料领域，精准为全省新平光储高端制造补齐上游关键材料，同时具备成熟微化品配套、环保安全闭环、连续化生产条件，是省内稀缺的电子特器中试及产业化承载平台，紧邻合肥、南京两大国家级科创圈，大院大所科技供给稳定，产业适配度更高，落地转化更高效。安徽省合成生物未来产业科技园位于中心苏厨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合成生物底层技术为驱动，以规模化制造和中试转化为突破口，以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为牵引，聚焦非模式生物基因编辑、多肽蛋白合成、生物发酵工程、高价值植物细胞培养四大细分方向，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放大、规模生产全链条创新体系。目前园区已集聚30多家相关企业，拥有省级及以上孵化载体4家、市级研发平台5家、省市高层次人才及团队30多个。据悉，安徽省前沿材料未来产业科技园将按照一年打基础、三年成规模、五年建高地的目标，扎实推进科技园试点建设，打造全国超宽近代半导体、固态电池上游原料国产化示范园区，构建自主可控的前沿材料产业生态。安徽省合成生物未来产业科技园计划到2030年集聚合成生物相关企业总数超80家，核心技术突破增至10项，建成协同高效的产业生态体系，打造长三角合成生物创新与产业发展示范区。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近年来，我市依托丰富森林资源，以产业提质、品牌增效、富民增收为主线，全面推进森林粮库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最新数据显示，我市各类经济林产品产量达15.7万吨，同比增长2.6%，林产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立足资源禀赋，我市聚焦博客山核桃、宁夏经济等优势领域，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目前全市博客山核桃种植面积达21万亩，年产量约3000吨，中国碧根果之都地位持续巩固。同时积极推广林药、林菌、林禽等立体复合经营模式，累计发展宁夏中药材3.9万亩，年生产食用菌1180吨，宁夏养殖鸡鸭及特色畜禽490多万只，形成地上结果、宁夏生津的多元增收格局。我市着力构建区域特色品牌加企业自主品牌发展体系，持续放大中国碧根果之都、中国麻栗之乡区域影响力，积极引导经营主体开展绿色食品、森林食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全市累计认证3品1标食用林产品73个，品牌价值与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坚持龙头带动、联农带农，我市依托52家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林农通过土地租金、劳务薪金、保底收购等多渠道增收。截至目前，全市培育家庭林场、林业合作社等各类经营主体857个，带动6万多名农民稳定就业，森林粮库真正成为农民的钱袋子。天长台刘青青报道。8月20日，滁州市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走进天长。滁州市委讲师团团长林卫东先后在天长市交通运输局和杨村镇对党员干部职工开展专题宣讲。 林卫东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宣讲主题鲜明，逻辑严密，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深度，为基层党员干部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清晰指引。与会同志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在深入学习上下功夫，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学深悟透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贯彻落实上见实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长篇章做出应有贡献。凤阳台胡松、吴少宇报道。年日来，在凤阳县城乡供水设施更新及地下管网改造项目、五里庙段原水管道安全保障提升工程、凤阳县城乡供水提标改造项目、凤阳经开区供水管网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不惧酷暑考验，坚守施工一线，抢时间赶进度，全力筑牢城乡供水安全保障。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挖掘机、运输车辆来回作业，施工人员佩戴安全帽，在基坑内有序开展沟槽开挖、管道吊装、接口密封、管线检测等作业。露天作业环境闷热，基坑内通风条件有限，工人们的工作服被汗水一遍遍浸透，依旧认真完成每一道施工工序。项目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城乡一体化供水体系的原水输送条件，进一步补齐凤阳县供水基础设施短板，降低管网漏损，增强极端天气下供水保障韧性，为群众生活、企业生产稳定供水提供硬件支撑。明光台周明娟、黄瑞报道。金秋助学，逐梦前行，为扎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明光市持续升级助学金融服务，优化线上办事流程，全力护航学子圆梦大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20,000元，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利息有财政全额补贴，切实缓解困难家庭就学压力。由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开发的安徽农金助学通微信小程序已于去年正式上线，今年平台功能、操作流程再度优化升级，服务更加智能便捷，学生可线上完成信息填报、资料上传、业务预审审核通过后，仅需到网点完成现场核验与签约，大幅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长，群众办事体验持续提升。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垃圾分类是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建设文明城市的重要抓手。滁州市南桥区摒弃治理一刀切，创新实施一小区一方案撤桶并点工作，通过科学布点、定点投放、闭环收运、常态督导，打通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全链条，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见效，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在南桥区各试点小区，原先分散在楼道单元门口的零散垃圾桶已经全部撤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处处布局合理、标示清晰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针对辖区老旧小区、新建小区楼栋布局、住户规模、居民结构各不相同的实际情况，南桥区由环卫所牵头，联合街道社区物业开展实地摸排，为每个小区量身定制撤桶并点实施方案。改造不止停留在投放端，针对垃圾分类普遍存在的混收混运痛点，当地同步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把管控延伸到垃圾转运环节，明确清运作业标准，保障前端分类成果。

不打折扣。点位调整之后，小区环境面貌发生直观改变，楼道乱堆乱放、垃圾桶周边异味以及垃圾散落等老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不少居民从最初的不习惯逐步接受并参与到垃圾分类当中。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东南风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程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广播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狼牙山管委会做客。在介绍嘉宾之前，我们首先回顾8月10号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上周滁州市交通局对几个市民问题的回复。第一，我们关注一下中院的回复。申请执行人朱某反映南桥法院执行的事项，那么当天上午呢，南桥法院已经是和他进行了联系，其反映申请执行的案件一直没有能够执行到位，希望法院能够尽快的解决。我院告知了其案件执行情况以及目前的推进化解情况，其要求法院8月底前给他结果反馈，另该申请执行人已经向我院申请了司法救助，那么前次会议审核未能通过，申请执行人补充材料后拟于近期再次上会汇报。第二个呢，是本院的工作人员在8月11号也是电话联系了魏女士到中院，魏女士呢表示近期下雨不方便到中院，让工作人员电话进行告知。中院的工作人员告知了魏女士，根据先行事后民事的相关规定，先行事啊后民事的相关规定，被执行人赵某刑事案件呢已经是恢复了执行，那么中院将依法执行。魏女士呢也表示知晓，也说了不会再向其他的部门再去说了啊。这是中级人民法院给我们的文字回复。我们来关注到一个上周交通局水口的一位陈先生反映啊，他家的房屋啊紧邻村村通的道路，10余年来车辆通行产生的震动啊导致了他房屋墙体开裂，存在着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核查处理。接到这样的反馈之后呢，交通局安排专业人员在8月17号下午到现场去核查。陈先生的住宅呢与这个农村道路间的距离呢大概是2米，这个道路是原来是水泥混凝土的路面，25年由水口镇政府实施路面提升改造工程，将原有的水泥路面改造成了沥青混凝土路面。陈先生自述呢，道路改造期间，施工单位对原有水泥路面采取了打裂压稳施工，产生的震动是造成房屋出现裂缝的主要原因，且后期长期通车震动加剧了房屋破损的情况。那么经过现场的核查研判，这条路段呢是村级的农村道路，日常通行的车辆呢是以私家车的这个小型私家车啊农用机械设备为主，通行荷载小，车速平缓，常规车辆通行产生的震动呢这个比较低，现场的条件无法证实房屋的开裂是日常通车震动所导致的。那么鉴于该道路啊改造工程是由水口

0: 镇政府负责管养。水口镇政府呢，已经安排所在的村干部与陈先生对接有关情况，后续呢将妥善处置。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当场呢也向陈先生告知了详细的核查情况、问题的处置主体以及规范办理的流程，也耐心做好了政策解释和安抚工作。好，我们对中院以及交通局在节目之后对市民问题如此用心的回复表示感谢、点赞。那么今天呢是咱们狼牙山管委会做客，两部热线呢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狼牙山风景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徐九平。徐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您。狼牙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鲁健。鲁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狼牙山风景区服务中心市场部负责人陈旭。陈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早上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徐主任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呢我们会就着咱们非常骄傲的狼牙山风景区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围绕狼牙山文旅融合和业态发展。我们知道习总书记在2024年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节目一开始我们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徐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狼牙山今年上半年来文旅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其实不用我们说，整个滁州地区的市民应该是有目共睹，现在狼牙山很多的 IP 已经是形成了非常的亮眼，每个夜晚在狼牙山的东门都能够让与民同乐的这种情怀让老百姓感觉非常的幸福。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想请徐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这背后咱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好的，我来向大家汇报一下这方面的工作。2026年上半年啊，我们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97.27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了19.59%，实现经营总收入3668.53万元，同比增长22.96%。各项事业稳步推进，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一方面，我们坚持保护传承、活化利用，千方百计地推进了文旅融合。一是资源保护成效显著，对欧美完成了基因测序，扩种新苗600余种，完成了4座古亭安全检测，龙子遗址考古清表，推进了醉翁亭围墙整治项目的前期工作。二是呢，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今年上半年，我们举办了各类节庆活动，打造了欧美雅会、醉翁端午、深呼吸等特色品牌，推出了中高考免票政策，春节开展活动170余场，抖音门票营收同比增长601%，欧美系列活动吸引游客40.8万人次，主强研学康养产业，旅行社与本地院校达成校企合作，接待近20000名学生研学。同时呢，我们还开发了多条的这个精品文旅线路，承接省内外留学洋红色研学团，上半年讲解总共超过了1200余场。三是呢，对外宣传多为发力，搭建了5大新媒体宣传矩阵，上半年发布原创内容31条，积极参展、直播、达人采访、平台话题总流量突破了800万，多篇内容被省级、市级官网平台转载，参与香港国际旅展、省内文旅展销，沿着高速由安徽抖音直播，持续提升长三角全国知名度。另一方面，我们坚持迎客入山，

0: 项目带动，前方不济，拓宽增收渠道。文省文创的漂流辅以丛林设施改造，新增了萌宠乐园、研学课堂，打造夜游龙虾宴、下载小手机等夜间消费品牌，推出联票拉长消费链条，新业态加快布局，山中有庙，追风上市，四下有亭，临时热卡夜酒，山上见面等网红消费场景相继开始营业。文创产品新增品类57个，原创 IP 偶像秀喝茶的朋友们，醉翁亭记文创宝、醉翁亭记冰箱贴等深受游客喜爱。我们还在有序的推进欧阳秀、家风家训、文旅综合体、谋牙记忆、六叶书院、三年四十、草木有想、想去博物馆等多个项目前期的筹备和方案优化。
1: 感谢徐主任。那也有网友说到了，狼牙山给我们感觉呢是滁州的瑰宝，是我们滁州人的骄傲。这么多年来呢，维护的非常好，包括这个修旧如旧，特别是近些年，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能够符合线下年轻人对它的一种喜爱。哎，让年轻人，特别是这个林夕啦，还有这个漂流。大家就是太多了啊！大家可以真的是，如果没去过的话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前两天呢拍了一张这个临夕的晚上路过，拍了一张照片，很多滁州人竟然不知道，他说这是哪里，都认为是南方的一个绝美的一个城市。这个是作为滁州人，我们感觉是挺幸福的，而且挺骄傲的一件事情。起码有外地来的朋友，我们可以有地方去。哎，在我们滁州原有的时候啊，我们依旧能够打造出如此夺目亮眼的一些小点。如果大家没有去过的话呢，在目前天气还算是炎热的期间啊，去感受一下漂流。也有网友说到了，狼牙山的漂流虽然不如这个贵州的那么激烈，但是绝对会让你体验不一样的这个感受，非常非常的棒啊！我也去体验过，玩一个小时啊，轻松玩一个小时，不管是大人孩子，你都能够从中体验到这个快乐。那么咱们除了传统的这个观光啊，目前景区都有哪些创新性啊，包括沉浸式的文旅体验，或者说研学课堂，我们请徐主任再和我们做一个推荐。
0: 好的。狼牙山目前有一系列常态化与特色化结合的文旅产品，在沉浸式体验方面，不仅有广受好评的贝翁醉翁亭记免门票活动，还创新举办了谋牙时刻寻知大赛，让游客拿着任务书，在景区的200多块历代时刻中寻找答案，完成任务即可获得相应的奖品。无疑眼中的狼牙山全民创作大赛，面向全体游客展示摄影作品，鼓励大家用多种视角表达对狼牙山的感悟。暑期呢，紧扣游客避暑玩水的需求，增设了暑期游乐活动。此外呢，我们在小暑期期间还推出了 NPC 互动，白天在景区，晚上在东门夜市，有不同角色的 NPC与大家开展互动，还有好礼相送。在研学课程方面，狼牙山联合专业机构推出了24节气系列研学，以山林为教室，开展如一叶知秋、狼牙石卡等全年12场节气课程，并设有年卡、双向卡等灵活选择。同时还有一日研学、半日研学等更多选择，比如狼牙同乐会半日研学，融合少儿美术特展与实景研学于一体，探访醉翁亭，体验传统拓印技艺，让孩子们一边赏阅同龄人的艺术创造，一边走进狼牙山的山水文脉课堂，完整感受与民同乐的千年文化内涵。在这里呢，我们也十分的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和游客朋友

0: 行至了狼牙山，在山水间收获别样的沉浸式文旅和研学新体验。
1: 白天我们可以去山上感受四时之景不同，晚上我们可以在狼牙山的东大门感受与现在年轻人互动为一体的夜市啦，这个唱歌跳舞啦这些文化元素。那么有网友说到了，咱们每天晚上都有这个夜市，真好，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演出。想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大概持续到多久？叫醉翁与民同乐，醉翁逍遥啊！哎，太好，这个大概要持续到多久呢？徐主任，
0: 今年我们持续到8月底。
1: 八月底，
0: 对，
1: 也就是说到下周我们就
0: 8月30号。
1: 8月30号，
0: 对，
1: 8月30号之后。山上的夜市还会不会继续有？
0: 夜市这个活动肯定
1: 夜市有
0: 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因为这个呢主要的是为暑期，
1: 暑期
0: 对对，为暑期心里打造的。
1: 也有网友说到了，他说自己有一个小店，也想在夜市上去卖卖东西啊，小吃啊，他这一块的话会不会这个收费是怎么收费的？需要提前报批还是怎么样？这一块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宣传了？
0: 对，卢总说说吧。
1: 好，卢总。
2: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的关心啊。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对我们狼牙山东门这块夜市呢，非常感兴趣，你可以呢提前，我们每次啊就是征集这些业态的时候，我们会提前在我们的公众号呀，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上面进行宣传。你可以按照我们征集的相应的信息来给我们，我们会给您去做一些指导，能不能来，然后怎么来，怎么收费，我们在征集的公告里面说得很清楚，因为鉴于目前的话还有一周我们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后期我们如果再有类似的活动，我们一样会在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进行征集。
1: 也就是说，明年的时候。要关注，首先你关注狼牙山公众号，
2: 对对对，对对对。下一步呢，希望你多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有活动会在公众号进行征集。
1: 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做小生意的这些朋友，
2: 对，
1: 他说哎呦，搞迟了，哎，都想上去，
2: 对。
1: 但是我们狼管委这一块控制的还是比较严格的，
2: 对，
1: 并不会让你漫山遍野都是。这一块我们之前是怎么样这个去考虑的呢？
2: 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比如说今年的夜市，那我们针对夜市要有不同的板块，那么小吃呢我们尽量不重复，这是第一点，
1: 真好啊。
2: 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一个固定的一个业态，然后有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正常的食品检验的一个资质，
1: 哎好，
2: 哎，这个我们要保证广大游客和市民的食品上面的安全，对吧。第三呢，可能就是更多的就看你这个业态适不适合在我们这个东门夜市能够长期的发展。对，
1: 太好了。好，我们来关注到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记得以前狼牙山来做客热线的时候，我就提过要做好水上游乐项目的建议，要利用景区周边的水资源开发新的旅游项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打算。好，这个问题，
0: 这个是这样，
1: 徐主任，哎，
0: 对，实际上我们近几年啊，现在我们开发的最大的一个水上游乐项目，就是我们的
1: 漂流，
0: 哎，森林漂流，对啊，这个项目我们投资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运营这块应该讲也是非常用心的，开业今年是第3年。应该说整个的人气还是非常火爆的，
1: 是的，
0: 对。然后我们的漂流，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和一些南方的其他的漂流可能不一样，可能刺激的程度少了一些，
1: 但是娱乐程度我感觉一点都没少，
0: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主打一个娱乐，对吧，亲子，
1: 哎，
0: 所以我们这个漂流是绝对安全的，对吧，有高空的一闪一四玻璃栈道，对吧，还有1.2公里的这个河道漂流，然后整个的景区的话应该说是安全干净整洁，对吧，
1: 安全打底。你说你我认为还是有一点刺激的，特别在这个玻璃栈道，这个天地之间就在你眼前，在滑下去的过程当中拐弯的时候啊，有一点小刺激，很舒服。
0: 还有呢，我们在那个玻璃栈道上空啊，就是在玻璃栈道上面，你感觉两边山的那种欣赏那种景色，那个是一般的是漂流是欣赏不到的，
1: 是的，
0: 高空玻璃栈道上俯瞰两边的山， 那种感觉，那个视角是很独特的。
1: 的确是，那真的是有一种叫环滁皆山也，哎，这种感觉特别的好。夜市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去过了，漂流啦，飞越丛林啦，然后这个临溪的日咖夜酒啦，哎，这些都能够满足大家，而且花费并不是很高，哎，让外地来的朋友体验感很好。你出来玩就是为了享受。我记得就咱们就举一个这个漂流为例，哎，大家在一个那个下来的时候，那么大一片这个水池当中，相互之间不认识，打水枪，哎，非常的有意思，哎，真的很好。那么咱们狼牙山啊，今年也新添了很多这个新场景、新业态，它不仅有好吃的啊，好玩的、好看的，我刚才说的呢，那真的就是一隅啊，一点点。我还是想请徐主任啊，和我们再说一说，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啊，再具体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徐主任。
0: 好的，好的。2020年呢，狼牙山在商业业态上面实现了布局、品质、环境三大维度的全方位唤醒。简单来说，就是让游客吃得更香，玩得更嗨，逛得更过瘾。具体啊，体现在这个三个方面。第一，业态布局更丰富了。过去啊，大家来狼牙山，可能爬完山就不知道去哪里了。现在我们围绕文旅加休闲加文创加餐饮加社交，引入了很多新项目。比如说，喜欢小动物的可以带孩子去新开的萌宠乐园看孔雀开屏，零距离与小动物互动。喜欢文艺范的可以去山中有庙、撸撸猫、喝杯咖啡、买点最用主题文创。喜欢餐饮的可以去最用赏识，那里有我们24节气特调餐饮，每个节气都会根据节气的特点新上一款新饮品。欧阳修说，四时之境不同，在追风赏识我们是四时之境不同。南宁门新开了山上见面，是一家环境优雅的滁州特色面馆，去南宁门逛累了，坐下来吃上一碗面，瞬间恢复体力。想吃漂亮饭拍漂亮照片呢，临溪就在我们北门游客中心旁边，依山傍水，格调高雅，主打轻食茶饮、热咖夜酒，晚上还有歌手驻唱，是非常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这些新的业态彻底解决了以前消费选择少的痛点。第二，品牌品质全面提升了，我们严格筛选有本土文化特色、口碑过硬的商家。目前山中有庙、追风赏识、四下有亭、临溪和山上见面这几个项目已经稳定运营，游客反馈呢非常好。第三，环境配套同步升级了，我们调整了一站等候区，增加了休息平台，完善了公共服务配套。现在游客白天可以爬山、撸猫、喂孔雀、玩漂流，晚上还能约三五好友去夜市逛吃，或者到临溪小住，真正实现了日加夜全时段运营。总体来说，现在狼牙山好吃、好看、好玩、好逛，欢迎大家呢都能来体验一下。
1: 感谢徐主任，如数家珍啊，信手拈来，所有的这个项目啦，包括他的感受啊，都在他的脑海当中，因为在东盟夜市啊。几乎是每天都能看到你和卢总的这个身影，当然陈主任也是能看见的。想一想，这么多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包括领导都能够关注到这个点，从安全，从这个不仅是人身安全，就是不用说了，从饮食安全对大家完全是有一个保障，同时在安全的基础还能够让我们体验属于狼牙山特有这种滁州的文化，与民同乐。我们再回到这个夜市，毕竟这几天天气还算是炎热，这个东盟夜市就是几点可以开吃？这个大概到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们想请卢总啊，这一块您天天在那里，来再跟我们做一个这个分享。
2: 好，这样的，我们东盟呢是每天下午5点半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有吃的、逛的了。那滁州本地的小吃呀、烧烤呀、小龙虾呀，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 重要的美食都在这里都有。那么大家可以从东盟这边上来，一路走一路吃。那么我们东盟夜市呢是每周一休息。
1: 哦，周一。
2: 哎，周一休息。
1: 就是烧烤他们也不在上面。
2: 对，烧烤在。
1: 烧烤在哦。
2: 目前我们的对，目前我们所有的商户啊，它是为了满足我们游客市民能够逛山。
1: 嗯。
2: 逛完山以后没地方去了呀。
1: 哎。
2: 那么也有部分的这个商户呢，愿意在这儿去提供我们市民的一些吃的。
1: 正好。
2: 哎，对。所以呢，我们从5:30开始，那么节目呢，我们是到这个9:30，周一到周四的话，我们节目呢也是到7点到9:30，7:30到9点。
1: 嗯，
2: 那么后面呢是一些才艺的表演呀，我们跟游客的互动呀，对吧？我们是到9:30结束。
1: 哦，
2: 9:30结束过以后，
1: 还并没有真正的结束。
2: 没有结束。
1: 嗯，
2: 我们还有我们的一部公益的电影为大家去开放。
1: 嗯
2: 啊，所以我们的节目还是比较热闹的。然后呢，有静也有动。
1: 嗯
2: 啊，
1: 而且在东大门这个最圆同的与民逍遥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啊，环境非常好，而且完了以后啊，第二天我们也辛苦了咱们的这个环卫工人啊，立刻打扫得干干净净，非常的有序，非常的整洁。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呼吁大家，更多的朋友能够去感受一下这个天晚上骑一个小电动车，哎，悠闲的上山去喝一点啤酒，撸一点小串，感受一下滁州当地的特色文化，非常非常的棒。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漂流，咱们这个森林漂流啊，今年大概开到什么时候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卢总和我们介绍一下
2: 啊。好的，近期天气还是比较热的。
1: 嗯，
2: 我们漂流呢，是按道理来说呢，我们可能今年呢会到8月31号，但是我们要根据天气情况来看一下我们9月份能够到底决定开不开放。
1: 嗯，
2: 那么如果9月份可以开放的话，我们一定会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向大家进行一个宣传。
1: 嗯，
2: 那么这两天呢，我们正好赶到了你来漂流我送钻石这样一个这个狂欢的活动。
1: 哦，
2: 啊，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1: 嗯
2: 啊，这份珍贵的这个钻石惊喜啊，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那么截止到昨天呢，我们已经送出了2颗钻石，
1: 真钻石啊，
2: 真钻石，1克拉的钻石。
1: 哦，
2: 啊，并经配备了上海 RGI 的这个官方的鉴定证书的。
1: 哦，
2: 啊，我们到时候会一起这个赠送给我们的这个中奖者。
1: 嗯
2: 啊。我们这个漂流的这个钻石抽奖活动是在我们的漂流现场进行抽奖。
1: 嗯，
2: 那中奖的游客呢会在现场进行登记。
1: 哦，
2: 还是真实有效的。
1: 这是钻石大概送到今年
2: 我们是从8月21号开始。
1: 嗯
2: 啊，到这个8月31号结束。
1: 哦，
2: 啊，
1: 8月31号结束。
2: 对对对。
1: 哇，这个太有劲了啊。大家去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参与这个抽奖活动？
2: 哦，参与这个抽奖活动呢，我们是需要出示2张门票即可参与当日的抽奖。
1: 起码你要给2张门票。
2: 对对对，2张门票。
1: 正常一个人也不会去玩的。
2: 对对对，
1: 啊，
2: 是的。
1: 那要如果4个人的话，
2: 啊，
1: 可不可以抽两次？
2: 可以抽2次。
1: 哦，就2张抽一次。
2: 对，2张抽一次。
1: 哎，这个很好。
2: 是在我们的抖音号上面进行购买的。
1: 哦，
2: 啊，对。
1: 抖音号关注什么呢？
2: 关注我们的狼牙山森林漂流。
1: 狼牙山。
2: 森林
1: 漂流，
2: 对，
1: 关注就可以抖音，
2: 然后在抖音里面进行购买。
1: 哦，
2: 哎，
1: 这个太好了。自己能够享受到，有可能你就能够获得1克拉的钻石。
2: 对对对。
1: 干嘛去呢？这个除了这个漂流啊，还有这个飞跃丛林也很受小朋友的这个欢迎。我记得前段时间山东来一个老师，他家的这个孩子玩了一次以后不愿意下来，他想还要再玩，他第二天还要去。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飞跃丛林适合什么样的人来玩啊？里面的包括这个孔雀部落啊，我从照片当中也看到过了，这都是做什么？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2: 好，飞跃丛林呢，就是我们一个户外的在树上探险的一个项目。
1: 嗯，
2: 这个项目呢，我们有十一个子项目。
1: 嗯，
2: 那么11个子项目呢，我们分好几种难度的一些线路呀，还有不同年龄、不同身高、不同重量的这个游客和市民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嗯，
2: 那您去了，按照我们这个教练的推荐，

0: 这个蛛网，
1: 嗯，
0: 哎，儿童蛛网，
1: 蛛网
0: 一米二呢，就可以到我们的黄线线路上去玩了，
1: 嗯，
0: 啊，
1: 就是刷一下飞下来，那得稍微大一点了，
0: 哎，对对对对，哎，对，那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线路，达到一米二的身高，
1: 啊，一米二，
0: 哎，那一米二身高就可以够到我们的这个线路的安全线，
1: 嗯，
0: 叫安全绳，
1: 安全绳，
0: 哎，对对，
1: 这个太好了，
0: 我们称它为这个生命线。
1: 好，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子，因为我这是滁州的人，
1: 嗯，
2: 我是一个这个残疾人，我长这么大，我都60岁了，我也没办那个板，我也没办这个就是讲你这个南山板过，
1: 嗯，
2: 我想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管委会领导，如果我们是残疾人，我们带到身份证或者残疾证去，我们有什么方便，有什么优惠，有什么？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地方
1: 呢？哎，优惠和能够有没有什么志愿者能够帮助到这些残疾人朋友？好，这个问题，哎，是吧？
2: 啊啊，
1: 嗯，
2: 不是讲有志愿者，我去我肯定我都是家人陪伴什么一起去，我不会一个人去。就是讲我们要是讲进去啊，我们有带个人一起测试，给有什么特别的好走的通道什么东西？
1: 嗯。其实这个通道，好，徐主任您来说吧，啊，
3: 好，这位欢迎你啊，感谢你提这个问题啊，
2: 啊，好，
3: 实际上我们南阳山在创五爱的时候，咱们就提出来，
2: 啊，请您声音稍微大一点，
3: 啊，这样我跟你这样说啊，就是我们南阳山呢，它是打造一个友好型的这么一个景区，在创五爱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提出来，而且也这样做了。就是方便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残疾人进山。所以我们在进山的一些必备通道的地方，实际上我们是有残疾人通道的，人员呢是可以正常的这个进出的。而且呢，我们在相关的景点啊，我们的检票员啊，我们的还有志愿者，也都会提供一些帮助的。
1: 嗯，
3: 也方便大家，方便大家进出。
2: 就是讲，我们要进去的话。要买个什么年票，或者是两月票，或者两
1: 不需要
2: 票，
1: 进大门不需要票了。好，那么陈主任，哎，陈主任来说一说。
4: 对，好，这位游客您好，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的话，针对残疾人或者是陪同的家属，您持残疾证的话，进景点都是免费的，坐车的话是暂时没有优惠政策，但是您的轮椅如果能折叠的话，是可以放在观光车后排，
1: 嗯，
4: 然后您的家属如果是一级或者二级以上有残疾证件的话，家属有陪同的那种优待政策，带着您的陪护证或者是优待证都可以的，
1: 嗯，
2: 啊，
1: 还是非常的照顾，很人性化，这也做得非常好的啊。
2: 啊，你刚才讲的，要什么陪护证，要什么这个什么优待证，我怎么搞？
1: 陪护证，对，这个。
4: 这个是要去。
2: 我好像没有，我们这个产联好像没发过这个什么，陪护证啊，什么这个证啊。
4: 您是指您的家属是吗？
2: 啊，对，假如
1: 他是残疾人，他的家属没有听过这个所谓的这个陪护证。
2: 对对对，嗯。
4: 这个也是到相关财联去开具相关证明的。您具体到时候也可以拿着证件，您的家人到景点的检票口去咨询就可以了。
1: 嗯。
2: 啊，我们到残疾证，到产联需要申请一个什么证件？
4: 陪护证。
1: 其实这个咱们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面也可以变通，如果真的
4: 是
1: 下
4: 来变通，
1: 哎，你这有这你都是残疾人了，对不对？放心，狼牙山管委会对这一块非常的具有人性化，能够让大家去感受咱们属于咱们自己的狼牙山，我也是咱们节目的一个老听众了，这个天气稍微凉快一点的话呢，可以让家人陪伴着您啊去狼牙山看一看，特别建议呢下周可以去。这一周下周就没有了，这一周可以去狼牙山东大门去看看一看，可以去尝试。
2: 好的，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个残疾人，我都他妈60多岁了，没有上过什么狼牙山。还有一个，我们有时候有其他什么事啊，或者就医啊，或者讲走进去啊，走到外地，人家都会讲你哪的啊，滁州的。这个滁州是你们狼牙山馆出名的，这样那样，人家讲的是对不对什么的。妈过我不跟你，我都不好意思讲，我不能讲嘛。
1: 理解理解，因为这个咱们这个生理方面的这个，
2: 对，我都不好意思讲。
1: 好，那我们电话暂时到这里，好不好？啊，
2: 好的，
1: 还有后面几分钟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0: 的确，那么正常的话呢，其实上山的相对来说呢，都是锻炼的人较多一些，腿脚不便的人相对上山少一点。但这一块，狼牙山管委会已经是给大家做了很好。狼牙山管委会做到的就是以安全和安全打底，让大家每一个人感觉都是体会到不一样的这种狼牙山的魅力。就是一些外地的游客可能还不太了解咱们门票价格，包括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我们想请今天在现场狼牙山景区服务中心市场部陈主任来和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好的，我们狼牙山景区的大门向全社会是免费开放的。主景区内呢有四个收费景点，分别是醉翁亭40元、同乐园5元、狼牙寺10块钱、南天门15元。如果游客在游客中心购买四个景点联票的话，可以优惠5块钱，到手价就是65元一张成人票。南京太普寺景区里面的衙署是30元，丰乐亭景点是20元。优惠政策方面，比如刚才这个游客市民朋友打的电话咨询的，就是有5折的优惠群体。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在校大学生，身高1米2以上的儿童，60到64周岁的老年人，他们凭相关的有效证件本人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还有就是8折的优惠群体，像教师、低保人员可以凭有效的证件到相应的人工窗口去购买8折的优惠票。还有就是免票的群体，他们凭相关优惠证件可以免费游览景点。6周岁以下或者是身高1米2以下的儿童，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役和退役军人、韩军人三属及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的军人遗属，现役消防救援人员、持人民警察证的全国公安民警，残疾人和持国家新闻署颁发的记者证，中国安徽省摄影协会的会员，中国滁州市含各县区现役军人的家属、父母、配偶、子女，他们持相应的年审印章的军属证，还有一些比如说安徽省内无偿献血荣誉卡，满2000cc 就可以办理的这个献血荣誉卡，这些游客他都是可以免费进入景点的。
0: 那咱们这个针对群体甚至比有些其他地方还更加的丰富一些。原来记者证也可以，我觉得拿记者证有时候去其他地方有人说这个记者证不行。当然了，这个不管是优惠多少，狼牙山是值得大家来去感受一下。那么说到这个景区里面的公交车啊、观光车，能不能够简单的和我们来说一下呢？
1: 可以。景区目前有内外两种交通车辆。内环线的车呢，就是它其实会更适合想爬山锻炼的游客，它适合串联核心的游览区域游玩，比如说从始发站野方园站上车，经停醉翁亭一站、生锈湖一站，终点是狼牙寺一站。如果想去山顶南天门的话，那就需要徒步登山了。单程距离差不多是2.5公里，行车间隔呢是20分钟一班车，票价单程20元。外环线的话，它就会相对适应一些老年人或者是小朋友，他不想爬山，想省力一点，可以直达山顶南天门，不经过一些核心的景点。他想游览核心的景点，需要从山顶南天门步行下山，差不多是400级台阶左右。从北门驿站始发，经过崇西亭、东门驿站、南门驿站、狼牙山宿驿站、南天门指后台驿站，单程的距离是12公里左右，行车间隔是20到30分钟左右一班，单程票价也是20元。
0: 那咱们听说这个背诵，有的地方背诵什么《滕王阁序》啊，或者说它能够终生免票，咱们背诵《醉翁亭记》是当天免票。
1: 对，当天免一张65元4点联票。
0: 联票。
1: 对对对。
0: 哎，太好了。
1: 对，
0: 这个我们鼓励更多的孩子啊，来去背一背咱们滁州的文化。还有很多的话想跟大家一起聊，但是呢时间的关系，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咱们狼管委副主任徐九平徐主任，有没有什么话跟我们广大市民包括外地的游客再说两句？
2: 好的好的。这个我讲，我们狼牙山从一座文化名山升级为一个可多可玩可带走可回味的文旅综合体，未来呢我们将继续深耕醉翁文化 IP， 在数字体验、场景打造、节庆活动、研学课程、文创开发等方面持续创新，让更多的长三角乃至我们全国以及境内外的游客能够在狼牙山找到属于自己的醉翁之境。
0: 正好，谢谢三位。明天是滁州市残联，明天。